谣论属实。县司法局开展送法进企业、普法宣传活动，普惠学前教育，点亮童年，毕业慧远，温情见证成长。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下乡宣讲农险筑牢种养产业安全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十，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朴素话语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人民至上、心系人民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特殊利益。这一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党真正发自内心的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人被物化为工具，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上。初心如磐，历久弥新，人民二字重于千钧。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求全党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在价值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鲜明强调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实践要求上，明确以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饱含深情的话语，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命题，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根本追求。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唯有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一切奋斗才有意义，一切政绩才有价值。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展开，党员干部要以此为契机，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台消息，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市监局走进吉林一通天伦燃气有限公司开展送法普法活动，普法人员与公职律师结合燃气行业实际，向企业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宣讲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围绕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管网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内容讲解，结合典型案例警示违规作业风险，现场律师一对一解答员工劳动保障、安全防护等法律问题，同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普及消防、特种设备、反诈知识。此次活动融合普法与安全生产，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上门普法，以法治保障企业安全稳定运营。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城西幼儿园盛夏留意星光满城主题毕业汇演温情上演，孩子们载歌载舞，自信展演，用精彩的节目告别幼儿园时光，圆满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毕业典礼，定格下纯真美好的童年记忆。城西幼儿园开园仅一年，发展势头良好，办学成效显著，是我县补齐学前教育短板、推进普惠学前教育扩容提质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学前教育布局，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学前教育服务。依托良好的办学条件，城西幼儿园全力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童趣的育人环境，秉持乐享童年、乐至未来办学理念，把习惯养成、品格启蒙、趣味教学

农户风险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生产、保收益、防风险的兜底作用。近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组织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我县各乡镇集市、村组田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下乡宣讲活动，把惠农保险政策精准送到千家万户。一通作为农业主产县，种粮产业体量大，覆盖面广，针对部分农户对农险补贴标准、投保流程、理赔细则掌握不全面等问题，宣讲团队现场设立咨询服务台，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细致解读玉米、水稻种植险及生猪肉牛养殖险相关政策，重点讲解政策性农险、财政不大头、农户少出资的惠民优势。同时，工作人员逐项介绍洪涝、病虫害、畜禽疫病等灾害对应的赔付标准，手把手指导农户线上投保、一键报案、自助勘查等实操流程，针对种粮大户、养殖主体关心的地块核验、批量承保等重点需求，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实地摸排登记，一对一答疑解惑，有效打消了群众理赔难、理赔慢、保障弱的后顾之忧。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政策性农险知晓率和覆盖面。下一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下乡宣讲、田间服务工作，不断优化承保理赔服务流程，提升金融助农、保险护农服务质效，全力筑牢全县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为县域粮食安全和特色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夏季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养生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三伏天，气温骤升，人们更容易感到疲惫不堪，因此夏季养生尤为重要。俗话说夏养三伏，意思是在三伏天要注意养生，保持身体健康。那么在这个特殊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送的是三伏天养生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欢迎收听。俗话说夏养三伏，冬补三九，三伏天的伏是指天气太热，一伏不易动之意，因此夏季养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都会避开最热的那段时间，在家里熬些养生粥、养生汤之类，防暑解渴，滋补强身。在防暑降温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由于三伏期间天气湿热，细菌滋生，人体抵抗力差，因此三伏天有十大禁忌要知道，千万别犯了忌讳，不然落下病根。一起来听听是哪十大忌讳。一，忌紧闭门窗。三伏天不少人怕外面的热风吹进屋里，所以喜欢关闭门窗，拉上窗帘，杜绝阳光照射，这样倒是可以隔绝部分热气，晚上回家也不至于那么闷热，再打开室内空调一会儿就冷了。但是这样周而复始，房间里的空气质量会很差，人们长期在这样潮湿闷热、通风差、空气质量差的室内，容易引发中暑、空调病等，从而落下病根。所以我们就算在三伏天也要开窗通风2次以上，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可以在早上和晚上开窗，避开最热的中午10分，这样就不会有热风吹进来了。二，忌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吹。夏天天气热，很多人会对着电风扇、空调之类直吹，有时候甚至直吹一晚上，早晨起床头晕头痛，浑身无力，还会出现颈部、背部肌肉酸痛，这其实都是电扇、空调直吹的缘故，吹久了就会破坏身体的均衡，导致身体雪上加霜，甚至罢工。要知道，长时间吹空调不出汗也不好，因为正常出汗能够调动全身器官的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这样就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邪和热毒，人也变得精神抖擞。因此，建议大家不要。

要长时间的吹空调、风扇。夜间开空调、吹风扇也都应该定时。开空调的话，温度不要低于26摄氏度，还应该避免把颈肩部位长时间暴露在冷风中，以免落下病根。三，忌出门不防晒。三伏天阳光毒辣，气温居高，我们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在这方面，很多女生做得非常好，她们出门必定会穿上防晒衣，戴上防晒帽，时时注意防晒，以免晒黑自己嫩白的肌肤。但是很多男生就不注意了，经常啥也不做就出门。男生也要注意防晒，不仅是保护皮肤不被晒黑，还可以减少中暑的情况，所以出门注意防晒很有必要。四，忌过度锻炼。老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坚持锻炼，经常看见不少人在大夏天大汗淋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锻炼，殊不知大汗会耗伤人体阳气和津液。年轻人还好点，但也不建议。现在年轻人突发疾病也很多，中老年人尤其不建议过量运动，因为出汗多会导致血液粘稠，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三伏天要以避暑为主，静养心，运动也要适量。锻炼时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进行适量运动，比如散步半小时至一小时，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过量运动。五，忌过早晨练。很多中老年朋友睡眠浅，喜欢在夏季起得很早就出去晨练，他们认为这段时间没有太阳，空气又好，正适合出门锻炼。但其实夏季在6点之前的空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日出之前没有光合作用，植物此时不会吸收空气中污染物质而释放氧气，反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的浓度比较高，这时去晨练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大家想要晨练的话，建议在6点之后再进行。六，忌中午不午休。三伏时节，昼长夜短，我们的起居也要顺应时节，晚睡早起，但晚睡也不能太晚，11点之前必须睡觉，早上6点就应该起床。但是这点睡眠时间真的太少了，那么我们有条件的中午记得一定要午休，午休半小时对人体有很好的修复作用，睡不着哪怕闭目养神一会儿也可以。午休过后可以

这种做法是不健康的。只吃蔬菜水果难以满足人体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矿物质等基本营养的需求。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代谢速度加快，蛋白质的消耗量也大大增加。这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蛋白质，将对人体内产生不利影响，会导致体质大幅下降。所以夏季饮食不能光吃蔬菜水果，主食一定要吃鱼、虾、瘦肉、鸡肉、鸭肉、蛋、奶和豆制品等，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更要适量补充，还要多吃富含钾的芹菜、毛豆等新鲜蔬菜，做到营养均衡，这样人在夏季就不会出现的疲倦、食欲不振等不适问题了。九，忌过度饮冷饮。进入三伏天，炎热的气候让人只想吃冷饮，雪糕、冰激凌、冰镇啤酒等等，这些食物虽然可以消一时之暑，但是吃过之后会有腻腻的感觉，没有喝开水来的舒服。况且过度使用这些冷饮还容易导致胃肠道痉挛、胃黏膜炎、食欲不振等消化不良问题，严重的还会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使我们的身体本身温度调节系统失去调节。因此建议大家，冷饮不能过量食用，偶尔吃一些可以，但不要常吃，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解暑神器。十，忌吃隔夜食物。现在人生活节奏快，上班时间紧，很多人习惯一次做好很多菜放在冰箱慢慢吃，冬天也许还行，但是夏天就不好了。有些菜肴看似好好的没有变质，其实在微生物活动下出现腐败，经常吃这样的菜肴会引发身体不适，严重的会落下病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隔夜菜的好，保持每天吃新鲜菜肴的习惯对身体很有好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词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第一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是酝酿于1948年底北平炮火之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丁生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词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拂袭，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 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未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笔触急需20万册。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号的晚上，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词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词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二人相谈甚欢，直到夜里9点才散。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志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号，《大公报》第6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1936年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地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的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交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词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上，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

0: 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闲谈之余，编字典的想法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模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实验工作将要开始，心情十分振奋。 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模、金克木、吴晓玲、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模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 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 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态：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 中国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 魏建功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志，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量事情。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 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小字典好了。” 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五记，五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的四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五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 只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浪费，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的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位置保存整理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八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五 G 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意、以意统词十二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仅从字面上看，这十二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五 G 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志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右注蛙类的幼虫。五 G 小字典的以字统意、以意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继承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胡囵等。周祖摩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做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两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词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六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词书机构。8月1号，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席曹先卓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繁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

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对此，曹先卓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普通话作为收字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曹先卓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的现代词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的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主导的还是文言文。 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词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 以北京语音做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千合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冠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 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出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 即商务新译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同时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老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比如说，"肉"在当时有"肉"和"入"两种读法。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入"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肉"作为第一音。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汉"，殊不知"汉"的发音其实就发源于老北京。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典去普及国语。 那里面的"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就包括"汉"。示范读音的起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汉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和"。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和"、"和"、"或"。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词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垃圾"，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识字读半边，就读成了"垃圾"，因此"垃圾"用的逐渐广泛。 出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卓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

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就有一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的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的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的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却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温馨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衡水县浩江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
1: 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

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产电视剧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为粤语流行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电视剧的主题曲不少都能成为流行一时的经典，当中以无线电视音乐总监顾家辉的作曲最为人所熟悉。很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的电视剧主题曲，至今仍被奉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纵然不爱粤语，亦会听粤语流行曲，甚至跟着唱。徐小凤、罗文、珍妮、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和梅艳芳雄霸1980年代的乐坛，是这个时代的乐坛巨星。几人不但开演唱会次数场数极多，更是票房保证。几人个人歌艺出众，而且形象和台风都令观众和歌迷喜爱，可谓声色艺俱全。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粤语歌曲，《百样爱，千重忧》，一起来欣赏。

这首《百样爱千重忧》是1982年香港 TVB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插曲，由黄沾作词，古家辉作曲，汪明荃演唱。歌曲背景是民国抗日时期，歌曲让人听了千回百转。《万水千山总是情》拍摄于1982年，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该剧因集中了当红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红极一时。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元素。吕良伟将庄天涯的憨厚质朴刻画得很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插曲均由汪明荃主唱。随着该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而《百样爱千重忧》作为插曲同样的经典。汪明荃作为本剧，他将一个朴实美丽而又勇敢坚强的女子形象饰演得入木三分，让观众难以忘怀。剧中不论是少女时代还是成熟少妇时期，汪明荃清丽脱俗的扮相毫无违和感，在导演及编剧于玉深的杜琪峰将错综复杂的三家两代恩怨情仇合理呈现在电视荧屏。

这首《漫漫前路》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81年。寻找一生的生活轨迹，尝尽人间冷暖，品味人生百态，笑看世间变幻。怀旧的气息，高贵大方的舞台风格，一开口满满的回忆，歌声充满着烟火气，女神神闲气定的唱功，让人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必须奋斗。20世纪6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大量的国语歌曲，并且有着小白光的称号。20世纪70年代，她以一首大哼赢得广泛的好评，从而开启了她的粤语流行曲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她先后演唱了《风的季节》《顺流》《逆流》等经典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小凤的声音独特低沉，在崇尚女生娇柔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打击。她害怕开口说话，怕别人见怪，偏偏她爱歌唱。她这种独特的声音唱起歌来特别的好听。后来徐小凤也就是凭着这独树一帜的沙哑歌喉，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这首《春夏秋冬》是由张国荣演唱的，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该歌曲是由张国荣导演，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中的乐曲，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发行的专辑《陪你倒数》中。张国荣一曲《春夏秋冬》，把港风柔情唱到极致，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张国荣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

国的票房纪录。他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影视歌全能亚洲巨星，华人影视圈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凭借音乐和电影，他在亚洲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他在《霸王别姬》中的表演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演员、音乐人，演艺圈天赋与勤勉兼具的代表，对华语乐坛和影坛均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演艺事业上很成功，是一位很有才华和有贡献的艺人。他演艺精湛，电影表演在香港演员里是非常突出的几位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歌手，舞蹈也很好，且善于个人创作，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多艺人的榜样。他的离去令喜爱他的影迷感到无比的伤心，直到今日仍念念不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邓丽君演唱的《易水隔天涯》。

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由香港港联有限公司于1966年出品，该片是改编自《力的呼声》祝江原著的长篇广播剧，由左己执导，苗金凤、张英、丁亮等领衔主演。该片是20世纪60年代通俗剧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女性悲惨的一生，情节丰富，结构精密，节奏明快，没有通俗剧常见的累赘毛病，几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虽然仍建筑在巧合之上，但人物感情真实可信。正是这方面的表现，使观众看到了导演左己的深厚功力。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她出现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当你在黑夜里重温她的音乐，那种安慰与甜美总是静静的温存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经意的悄悄流出。水晶般纯净的音质带你离开尘世的喧嚣，去到美丽的天堂，在爱的小径里漫步，在溪水边流连，去看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的杰出艺术家。邓丽君的音乐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诠释，她的歌曲用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她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戏曲注重咬字、讲究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她的嗓音温婉圆润，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她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她的咬字非常的清晰，音色又细又柔。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她以情代声，以声代情，口语化的演唱风格自然亲切。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峰。

做个真的我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粤语版的插曲，由歌手陈淑桦演唱。国语版歌曲名为《笑红尘》，发行于1993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国语歌之一。80年代演唱过《梦醒时分》的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用《梦醒时分》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让听众毫不犹豫地与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1989年，《听你说》《跟你说》专辑发行，其中《梦醒时分》这首经典的情歌，将陈淑桦的成熟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推向了全亚洲。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短发的都市白领形象的女子，在唱着女人寂寞的心事，男人渴求的秘密。《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的 MV 里，陈淑桦干脆的转头离去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李宗盛加陈淑桦的经典组合实在是难以逾越。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经典，每首歌都可以让人品味再三。1996年，万众期待下，陈淑桦的专辑居然做回了经典形象，剪去了长发的淑桦总是那么简洁自然。生生世世是小虫操刀的一张怀旧专辑，让人惊讶的居然是张国荣和淑桦的《当真就好》打开了整张专辑，二人合作的天衣无缝，缠绵悱恻。在滚石，和淑桦合唱的男歌手都是天王级的人物，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萍水相逢，还有成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守住永远等。这张专辑适合午夜来听，因为

完全因为那份敬意和歌中的风花雪月。童颜舒桦凭这张专辑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厉曼婷的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如此的胸襟。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舒桦就是舒桦，他的歌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这首《相依为命》是陈小春原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85年，陈小春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后被许愿的舞蹈表演公司录制，与罗文合作，任豹小子成员，担任演唱会中舞蹈演员。1984年首度演出陈德森导演的《晚九朝五》和陈可辛执导的《金枝玉叶》，凭借两部电影同时提名，获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终凭《晚九朝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1996年起，参演刘伟强执导的《古惑仔》系列，在片中饰演山鸡一角受到关注。2010年，与应采儿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2013年，主演喜剧电影《好命先生》。2016年，参加结构式综艺《来吧，说做就做》。2017年9月1号，其参演的《黑白迷宫》在中国大陆上映。9月，带儿子参加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5季。一个长相不够英俊，嗓音不够磁性，演技也并非一流，即便是这样，陈小春却给人成为身边早已熟悉的朋友。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与无奈，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感觉。乐坛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影坛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幽默诙谐，搞怪悠长，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圈划下了不小的生流地。陈小春和应采儿属于同一家演艺公司，因而相识相恋。婚后宠老婆是出了名的，看着酷酷的陈小春在应采儿面前笑得肆无忌惮的样子，真心为她高兴。遇到让自己卸下伪装做真的自己，实在是难得可贵。

这首《爱的故事》上集是歌手孙耀威的粤语音乐专辑，由星光唱片于1994年10月22号发行，销售成绩骄人，为孙耀威的香港市场打稳基础。《爱的故事》上集更是孙耀威经典之中的经典，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听众喜欢。孙耀威1973年1月3号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歌手、演员、主持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客串 TVB 电视剧《震惊女人周记》而出道，曾获得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创作歌手大奖、第35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创作歌手奖、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男歌手、最高收听率20大歌曲奖等多项大奖。2013年在青春偶像剧《女王的一生》中饰演冯明泰，孙耀威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也好，对大众充满博爱，平易近人，而具有人格魅力，并常为朋友捧场。他对演戏很用心，花费再长时间也会努力耐着性子把戏演好。一世的容颜，过路的风景，红尘中我们擦肩而过，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只知道当距离不再是距离的故事时候，我们一定会相遇，结成冰，凝成冰，亦或化作尘埃。但愿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是你久等的归人，你就是我的风景。

这首《清风两袖》是曾春年演唱的。曾春年是内地的男歌手，生于广东茂名，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是词曲创作人、唱片制作人。曾春年的音乐带着淡淡的忧伤，却满怀真诚的情感和发自肺腑的感动。他有自己的音乐，纪念那些大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青葱岁月，将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春年一直对自己的演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每一次演出都力求完美。2010年7月发行首张专辑《最幸福的人》而大受好评。2011年6月曾春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最伤心的人》作为曾春年同名专辑。2012年7月

曾志年发行单曲《叫你一声老婆》。曾志年出色的唱功和极强的舞台表现力，更显示出曾志年的人气和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也是他的一首歌《暂别离》。

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陪伴我度过这段难忘时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为您推荐的这首歌能抚去您心头的忧伤，我们期待下一期的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食之鞭也，吾其为鞭虎。”季之也一笑：“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你是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物加期，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恼。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那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拥并酒，各理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谭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凭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 刚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小。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阙是一横杀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横杀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生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盈腻，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呢、啊、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选好了，词一定好的。看的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斑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阙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檀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免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规格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规格呢？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它出来。应看第七阙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私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寂了，妾羞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也评了这阙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一阙，连那顾问夜来情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灯报喜情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西补灯花之意，不过吃得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行，莲瓣卷剑斜平，绽新红，成嫩绿雨初惊，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声。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识人了。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5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 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复步啊？我因既知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我忽然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带我留意。你啊，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
4: 这回倒没有抄错。
3: 怎么说是抄的？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攘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
4: 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
3: 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
4: 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
3: 我笑说多谢。季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儿，不觉笑说，
4: 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
3: 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
4: 只得如此的啦。
3: 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
4: 这都是你提的吗？
3: 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
4: 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
4: 这也说不定的。
3: 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
4: 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
3: 那画在哪里啊？
4: 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
3: 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烘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
4: 这一方就是虚昨以待的。
3: 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呀？
4: 我哪里去找人提呀？买来就是如此的了。
3: 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
4: 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
3: 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
4: 随你便。
3: 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番，填了一阙疏影，词曰， 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双琴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洁，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

0: 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故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好便好，只是轻薄些。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在苏州。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我不要，你几时变的？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姐姐学。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之说了。季之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你只坐的一坐就走的。姐姐说，
1: 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1: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之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之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了相连词。树农说，
2: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阙。
0: 相连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季之说，
3: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相连吗？
0: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相连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2: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阙词吧。
0: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2: 用个什么词牌呢？
0: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2: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0: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
2: 好敏捷呀。
0: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2: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
0: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季之拿在手里念说，
2: 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纸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丹之消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
3: 北固云颓，钟灵泉夜，潮声怒吼。

0: 石头城，这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五台清溪风，精雀歌馆寄灵火为营。荒径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季之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今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试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弃胭脂泪干沉井，横铁索懒系无陵，玉树歌残铜爬叶断，怒潮钟鼓不平生。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清。空余恨，凤台寂寞，压点零星。叹豪华灰飞王谢，哪堪皮骨重惊。只登船，光消火甚，平水泻，影乱秋影。坏蝶荒烟，寒家夜雨，鬼林捐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艳至，故国多情。我等季之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忆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平。见风帆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皮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殇勇，似幻梦初醒。空留的一轮明月，渔火零星。醉销魂，弘扬竭尽，但于一座孤城。圣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七段游亭。举目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到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到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到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再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 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0.4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0.9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儿，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儿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

却忘了珍惜这眼前的缘。世人曾经大心酸，叫自己心不甘，长吁短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5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到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 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中不断的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的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

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在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手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纸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in。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多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连体面都留不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海情歌，
3: 心事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地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

其实在感情里从没有奢求过太多，不过是一份安稳的陪伴，几句真诚的回应，不用刻意讨好，不必勉强将就，能在疲惫时有个依靠，在失落时有人懂得。可越是简单的心愿，越难轻易拥有。太多人忙着索取与试探，忘了真心本就无需繁复堆砌。原来最难得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细水长流的在意，不多不少，刚好够温暖余生就已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以为感情会像荧幕故事一样浪漫圆满，从相遇心动到相守不离，每一幕都温柔动人，可真正置身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剧本那般顺遂，有误会，有遗憾，有猝不及防的散场，那些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也只剩模糊回忆。我们都曾在爱里扮演着执着的角色，投入全部真心，却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原来再动人的桥段，也难敌生活的平淡与离别，徒留满心唏嘘。

些情谊被郑重封存，像以滚烫印记封弦的信笺，明明早已落笔成定局，心底却依旧藏着未说尽的牵挂与眷恋。时光慢慢流逝，许多人事都已淡去，可那份深藏的心意始终未曾冷却，即便不再宣之于口，也依旧在岁月里默默留存，带着几分固执与温柔，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浮现，不曾真正放下，也不愿轻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与眼光，不必迎合世俗定下的标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节奏。那些无端的指责、刻意的评判、不怀好意的揣测，都不必放在心上。忠于内心的选择，活得自在坦荡才最重要。抛开束缚与枷锁，不被外界左右情绪，不被杂音消耗自己，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任凭世界喧嚣，我自坚守本心，从容且坚定。

站在异乡的街头，抬头望去，天际辽阔，灯火温柔，明明眼前景致动人，心里却总空着一块地方。风景再美，也抵不过心底牵挂的旧时光与故人。繁华落尽后

只剩孤单随行。越是耀眼的夜色，越衬得心事微凉。曾以为远方能安放所有漂泊，后来才懂，再美的城市也装不下乡愁，再绚烂的天空也照不进无人陪伴的落寞，只剩独自望着天际，任思绪在晚风里飘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1: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

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重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桃声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
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朱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支。

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文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它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知，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博岸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涂蓝如画，而半山居雾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影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接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立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枝，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

好，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映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巧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遗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

疑。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愉悦。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
有待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正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您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怡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致电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

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他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髋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外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地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低分子干涩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氯气，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氯气后，在神经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神经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隐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隐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两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康宁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

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深静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滤器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

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外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就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心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却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10。县司法局开展送法进企业、普法宣传活动。普惠学前教育，点亮童年，毕业慧远，温情见证成长。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下乡宣讲农险筑牢种养产业安全保障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十，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朴素话语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人民至上、心系人民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特殊利益。这一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党真正发自内心的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人被物化为工具。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放在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上。初心如磐，历久弥新，人民二字重于千钧。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求全党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在价值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鲜明强调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实践要求上，明确以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饱含深情的话语，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命题，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的根本追求。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没有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一切奋斗才有意义，一切政绩才有价值。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展开，党员干部要以此为契机，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台消息，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市监局走进吉林一通天伦燃气有限公司，开展送法普法活动。普法人员与公职律师结合燃气行业实际，向企业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宣讲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围绕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管网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内容讲解，结合典型案例警示违规作业风险。现场律师一对一解答员工劳动保障、安全防护等法律问题，同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普及消防、特种设备、反诈知识。此次活动融合普法与安全生产，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上门普法，以法治保障企业安全稳定运营。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城西幼儿园盛夏留意星光满城主题毕业汇演温情上演，孩子们载歌载舞，自信展演，用精彩的节目告别幼儿园时光，圆满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毕业典礼，定格下纯真美好的童年记忆。 城西幼儿园开园仅一年，发展势头良好，办学成效显著，是我县补齐学前教育短板、推进普惠学前教育扩容提质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学前教育布局，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扩充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学前教育服务。依托良好的办学条件，城西幼儿园全力打造安全舒适、温馨童趣的育人环境，秉持乐享童年、乐至未来办学理念，把习惯养成、品格启蒙、趣味教学融入日常保教全过程。老师们用心用情呵护幼儿成长，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园共育活动，推动学校同向发力、温情共育，让孩子们在陪伴中快乐成长。此次毕业汇演不仅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蜕变，更展现出我县普惠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学前教育事业，不断优化办学条件，提升保教水平，持续擦亮普惠幼教品牌，全力实现幼有优育，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的美好童年。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农业保险政策，切实提升农户风险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生产、保收益、防风险的兜底作用，近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组织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我县各乡镇集市、村组田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下乡宣讲活动，把惠农保险政策精准送到千家万户。一通作为农业主产县，种粮产业体量大，覆盖面广，针对部分农户对农险补贴标准、投保流程、理赔细则掌握不全面等问题，宣讲团队现场设立咨询服务台，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语言细致解读玉米、水稻种植险及生猪肉牛养殖险相关政策，重点讲解政策性农险、财政不大头、农户少出资的惠民优势。同时，工作人员逐项介绍红涝、病虫害、畜禽疫病等灾害对应的赔付标准，手把手指导农户线上投保、一键报案、自助勘查等实操流程，针对种粮大户、养殖主体关心的地块核验、批量承保等重点需求，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实地摸排登记，一对一答疑解惑，有效打消了群众理赔难、理赔慢、保障弱的后顾之忧。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政策性农险知晓率和覆盖面。下一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下乡宣讲、田间服务工作，不断优化承保理赔服务流程，提升金融助农、保险护农服务质效，全力筑牢全县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为县域粮食安全和特色种粮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夏季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养生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三伏天，气温骤升，人们更容易感到疲惫不堪，因此夏季养生尤为重要。俗话说夏养三伏，意思是在三伏天要注意养生，保持身体健康。那么在这个特殊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送的是三伏天养生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欢迎收听。俗话说夏养三伏，冬补三九，三伏天的伏是指天气太热，

伏不易动之意，因此夏季养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都会避开最热的那段时间，在家里熬些养生粥、养生汤之类，防暑解渴，滋补强身。在防暑降温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由于三伏期间天气湿热，细菌滋生，人体抵抗力差，因此三伏天有十大禁忌要知道，千万别犯了忌讳，不然落下病根儿。一起来听听是哪十大忌讳。一，忌紧闭门窗。三伏天不少人怕外面的热风吹进屋里，所以喜欢关闭门窗，拉上窗帘，杜绝阳光照射，这样倒是可以隔绝部分热气，晚上回家也不至于那么闷热，再打开室内空调一会儿就冷了。但是这样周而复始，房间里的空气质量会很差，人们长期在这样潮湿闷热、通风差、空气质量差的室内，容易引发中暑、空调病等，从而落下病根。所以我们就算在三伏天也要开窗通风两次以上，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可以在早上和晚上开窗，避开最热的中午时分，这样就不会有热风吹进来了。二，忌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吹。夏天天气热，很多人会对着电风扇、空调之类直吹，有时候甚至直吹一晚上，早晨起床头晕、头痛、浑身无力，还会出现颈部、背部肌肉酸痛，这其实都是电扇、空调直吹的缘故，吹久了就会破坏身体的均衡，导致身体雪上加霜，甚至罢工。要知道，长时间吹空调不出汗也不好，因为正常出汗能够调动全身器官的功能，改善血液循环，这样就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邪和热毒，人也变得精神抖擞。因此，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风扇。夜间开空调、吹风扇也都应该定时。开空调的话，温度不要低于26摄氏度，还应该避免把颈肩部位长时间暴露在冷风中，以免落下病根。三，忌出门不防晒。三伏天阳光毒辣，气温居高，我们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晒。在这方面，很多女生做得非常好，她们出门必定会穿上防晒衣，戴上防晒帽，时时注意防晒，以免晒黑自己嫩白的肌肤。但是很多男生就不注意了，经常啥也不做就出门。男生也要注意防晒，不仅是保护皮肤不被晒黑，还可以减少中暑的情况，所以出门注意防晒很有必要。四，忌过度锻炼。老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坚持锻炼，经常看见不少人在大夏天大汗淋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锻炼，殊不知大汗会耗伤人体阳气和津液。年轻人还好点，但也不建议，现在年轻人突发疾病也很多，中老年人尤其不建议过量运动，因为出汗多会导致血液粘稠，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三伏天要以避暑为主，静养心，运动也要数量，锻炼时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进行适量运动，比如散步半小时至一小时，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过量运动。五，忌过早晨练。很多中老年朋友睡眠浅，喜欢在夏季起得很早就出去晨练，他们认为这段时间没有太阳，空气又好，正适合出门锻炼。但其实夏季在6点之前的空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日出之前没有光合作用，植物此时不会吸收空气中污染物质而释放氧气，反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的浓度比较高，这时去晨练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大家想要晨练的话，建议在6点之后再进行。六，忌中午不午休。三伏时节昼长夜短，我们的起居也要顺应时节，晚睡早起，但晚睡也不能太晚，11点之前必须睡觉，早上6点就应该起床，但是这点睡眠时间真的太少了。那么我们有条件的中午记得一定要午休，午休半小时对人体有很好的修复作用，睡不着哪怕闭目养神一会儿也可以，午休过后可以轻微活动，再喝一杯水，以稀释血液粘稠度，这样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七，忌情绪波动大。三伏天期间天气炎热，空气湿度大，人体本来就容易感到不适，再加上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重重压力，容易导致情绪波动加大，从而引发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
所以我们在三伏天期间不要轻易动怒，尽量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当发生什么事情，情绪变得激动时，尽量调节心情，使其平静。八，忌止吃果蔬。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没有胃口，主食都不吃了，每天就吃些水果蔬菜，这种做法是不健康的。只吃蔬菜水果难以满足人体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矿物质等基本营养的需求。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代谢速度加快，蛋白质的消耗量也大大增加，这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蛋白质，将对人体内产生不利影响，会导致体质大幅下降。所以夏季饮食不能光吃蔬菜水果，主食一定要吃鱼、虾、瘦肉、鸡肉、鸭肉、蛋、奶和豆制品等，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更要适量补充，还要多吃富含钾的芹菜、毛豆等新鲜蔬菜，做到营养均衡，这样人在夏季就不会出现的疲倦、食欲不振等不适问题了。九，忌过度饮冷饮。进入三伏天，炎热的气候让人只想吃冷饮，雪糕、冰激凌、冰镇啤酒等等，这些食物虽然可以消一时之暑，但是吃过之后会有腻腻的感觉，没有喝开水来的舒服。况且过度使用这些冷饮还容易导致胃肠道痉挛、胃黏膜炎、食欲不振等消化不良问题，严重的还会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使我们的身体本身温度调节系统失去调节。因此建议大家，冷饮不能过量食用，偶尔吃一些可以，但不要常吃，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解暑神器。十，忌吃隔夜食物。现在人生活节奏快，上班时间紧，很多人习惯一次做好很多菜放在冰箱慢慢吃，冬天也许还行，但是夏天就不好了。有些菜肴看似好好的没有变质，其实在微生物活动下出现腐败，经常吃这样的菜肴会引发身体不适，严重的会落下病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隔夜菜的好，保持每天吃新鲜菜肴的习惯对身体很有好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明者食之鞭也，吾其为鞭虎。”季之也一笑：“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2000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账，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2250两？那250两啊，是去年年底账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什么用处，就一起带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2-3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这是哪里来的？你且看了再说。我和树农已经是读得烂熟了。我看第一阙是《物加期》。题目是美人替，指这个题目便有趣。还有有趣的呢，我念的词：欲罢兰汤夜，一阵凉风嫩好，陡然交替2-3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到农家恼。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阙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韵》。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的词是：一字孟雄战后，惹得交庸病酒，各理自分明，休向人前说有。朕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谭郎。梅子枝头黄否？这句休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阙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喜容原好，愁容也好，末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儿使乖弄巧，问医生巧，平医怎了？盼温存解衣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谭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阙是《一痕纱·美人乳》，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着一痕纱的词牌不通。莫说笑话，看吧。我看的词是：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生拥睡，乍起领还松，露酥胸，小簇双峰盈密，玉手自家磨细，玉扣又还停，尽酣声。这首只平平，好高法眼呢、啊、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阙太好了， 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阙是《蝶恋花》，夫婿醉归。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选好了，词一定好的。看的词是：日暮挑灯闲洗椅，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沈醉矣，东歪西倒难扶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长斑难道浓嫌你，只恐蒙腾伤玉体，叫人怜惜魂无忌。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阙是眼儿媚小妆，小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松星，淡描青黛青云红粉，约略妆成，谈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冕一声低脆，你作陌生。这一阙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它方好。改什么呢？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它流入规格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它流入规格呢？你改什么呢？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它出来。应看第七阙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恩爱夫妻年少，私语语语轻敲，问到小字美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寂寥，妾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我不禁拍手说：好极好极，这一阙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我和树农也评了这阙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一阙，连那顾问夜来情也改着了。改什么？改个敲的换芳名不好吗？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阙是忆王孙归思，昨宵灯报喜情多，今日窗前却又过，莫是归期尽了吗？雀儿啊，再叫声儿听若何？这无非是晨沾喜鹊，夕补灯花之意，不过吃得好玩。第九阙是三字令归情，这三字令最难的审理，它只限着三个字一句，哪得跌宕？看那词是：人乍起晓英明，眼犹醒，莲瓣卷见斜平，绽新红，成嫩绿雨初惊，开宝镜扫眉清，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生。只有下半阙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阙，都看完了。我问季之说：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做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识人了。那天呢，我闲着没事儿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花了五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共鼠孽重伤，终于腹部啊。我因记之这句话，不免触动了一桩心事。想起蔡履生来，因把在上海遇见李景逸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履生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季之说：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啊，也不虚此一行啊。我应了蔡履生，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 求大哥代我留意。你呀，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看见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个事儿。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季之，说明是德全送的。季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这回倒没有抄错。怎么说是抄的？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吗？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季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鱼那劳脸攘诗，才信季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鱼的话及带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原来是你提的诗啊，快念给我听。季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说，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季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我笑说多谢。季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儿，不觉笑说，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的，只得如此的啦。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树农的扇子都拿来给季之看。这都是你提的吗？是的，他画一把我就提一手。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提什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啊，不知道要错到什么画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了季之的话，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哎，你既喜欢题诗，也同我提上两首去。那画在哪里啊？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季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不仅是满幅梅花，眉梢上轰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熏笼上，裱的全菱边，那菱边上都提满了，却剩了一方。季之指着说，这一方就是虚昨以待的。大哥哪里去找了这些人提呀？我哪里去找人提呀？买来就是如此的了。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你就多做几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笑贫填一阙词吧，随你便。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番，填了一阙疏影，词曰：香消尽歇，正冷侵翠背，霜禽啼彻，斜月三更，水谷成家，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已变熏笼，依旧黛眉双洁，凉夜迢迢甚半，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莫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梅孤洁，且待依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用纸写了出来递给季之，大哥看用的我便写上去。 你倒是个词章。

0: 家呢？他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这有什么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你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致，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不生涩很好，写上去吧。我摊开画写了上去，数了款儿，几只便叫家人来把它挂起。日常无事，我便和季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阙相连词抄了，只把眼儿媚的《故问夜来情》改了个敲的换芳名，拿去给姐姐看。姐姐看了一遍，好便好，只是轻薄些。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作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正是，我才看见你一把团扇画得很好，是在哪里画来的？在苏州。姐姐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我不要，你几时变的？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原来姐姐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姐姐学。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我今天这个冬做的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儿请先用点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季之说了。季之说，这种人啊，只算得现世，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说，
1: 你到妓院里去来？
0: 只坐的一坐就走的。姐姐说，
1: 依我说啊，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般人少亲近些。
0: 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呀？
1: 并不是什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
0: 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泡才散。次日季之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树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季之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树农两个吃酒，赏了香莲词。树农说，
2: 突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喝他一劝。
0: 香莲题我做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季之说，
3: 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阙疏影不是香莲吗？
0: 那不过是稍微带点香莲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
2: 哎，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有功夫去做，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阙词吧。
0: 这倒使得。树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
2: 用个什么词牌呢？
0: 词牌倒不必限，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和这个牌，又有一句和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
2: 秦淮多利，我们就用多利吧。
0: 好，我已经有了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
2: 好敏捷呀、啊！
0: 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牌友对仗，颇不容易呢。
2: 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
0: 既如此，也限了八更韵吧。 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

0: 倒是树农先做好了，用纸腾了出来，几只拿在手里念说：“水盈盈，无头，除尾波平，纸参差，翻墙隐处，三山天外遥清。丹之消，墙根穷气，金粉灭，江上烟星。北固云颓，中陵泉叶，潮声怒吼石头城。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消歇，王谢飘零。但南朝繁华已尽，孟郊何事重醒？五台清西风，精雀歌管，寄林火为营。荒径相埋，空庭鬼笑，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刻千情。”季之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古今陵，秦淮烟水冥冥，写苍茫，试吞南北，斜阳反射孤城，弃胭脂，泪干沉井，横铁索，懒系无陵，玉树歌残，铜爬叶断，怒潮钟鼓不平生。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清。空余恨，凤台寂寞，压点零星。看豪华灰飞王谢，哪堪皮鼓重惊。只登船，光消火甚，平水泻，影乱秋营。坏蝶荒烟，寒家夜雨，鬼林捐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艳至，故国多情。”我等季之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树农看。我的词是：“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忆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平。见风帆，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皮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殇勇，似幻梦初醒。空留的一轮明月，渔火零星。醉销魂，弘扬竭尽，但于一座孤城。圣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七段游亭。举目沧桑，感怀灵骨，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批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平。描摹出江山如故，疏雨丹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

0: 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1: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 彭迪。
3: 我都按照那个韩剧就游戏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接的公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自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

0: 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

0: 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8: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0: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9: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0: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9: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2: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8: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8: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8: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

0: 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 据美国方面十五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它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的，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

0: 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1: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这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航母企业会拿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0: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对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

0: 工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嗯，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高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高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着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高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这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这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高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 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

0: 要害目标进行这种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啊，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入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唐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 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嗯，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它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它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 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卡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船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使用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

0: 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一个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2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4: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6: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报复来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状。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

0: 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1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奥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奥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奥德萨地区的打击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你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就是根据它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它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它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它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就说 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0: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1: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 T 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它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它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0: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1: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在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起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际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0: 那么说到这个 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给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0: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词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第一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是酝酿于1948年底北平炮火之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丁生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词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拂袭，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 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未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笔触急需20万册。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号的晚上，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词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词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二人相谈甚欢，直到夜里9点才散。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志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号，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1936年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地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的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交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词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上，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想法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模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作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实验工作将要开始，心情十分振奋。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模、金克木、吴晓玲、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模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 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态：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魏建功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志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量事情。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

0: 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小字典好了。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五记，五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的四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五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只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浪费，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的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位置保存整理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8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五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意、以意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仅从字面上看，这12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五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志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斗字下又注蛙类的幼虫。五记小字典的以字统意、以意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继承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胡囵等。周祖摩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做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

两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词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词书机构。8月1号，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席曹先卓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繁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对此曹先卓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普通话作为收字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卓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的现代词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的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词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做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谦和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出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同时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老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比如说肉在当时有肉和入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

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和”，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和”“和”“货”。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词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 读“垃圾”，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识字读半边，就读成了“垃圾”，因此“垃圾”用的逐渐广泛。出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卓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译读词审音工作。 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我是向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何为人生？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过程酸甜苦辣，千般滋味，个人有个人的困顿和欢喜。我说，人生如酒，有醒有醉；人生如花，有开有谢；人生如茶，有苦有甘。人生的漫长旅途中，免不了品尝各种苦与乐，喜与悲。曾经以为活得明白是好事，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对错，可是年岁渐长才懂得，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有句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生应如酒，三分清醒七分醉。该清醒的时候清醒，该糊涂的时候装装糊涂，如此才能无忧无愁无烦恼。有些事情如果太过较真，往往会让自己陷入迷茫之中，弄得身心疲惫。俗话说，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醉半醒半神仙。若事事都看得明白，理得清楚，只会自寻烦恼。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与其事事较真让自己痛苦，不如装装傻，快乐地活着。清醒做事，糊涂做人，放宽心，享受人生的美好和乐趣。行走于跌宕起伏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顺风顺水，现实却不会事事如你所愿，人生路上也总伴随各种各样的坎。无论如何，得意时要看淡，失意时要看开。一时是顺境，不代表时时都是；一时的欢喜，也未必是永远。正所谓潮起潮落自有时，花开花谢本寻常。人生路漫漫，潮起潮落，花开花谢，都是常态。总是纠结于不如意，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不管处于何种境遇，都要保持一颗淡然豁达的心。得意时不自满，失意时不放弃，相信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世事无常，生活随时都会给你一个措手不及。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这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人生就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人生就像一杯茶，入口觉得苦涩，细品后方能渐渐发现它的甘甜。也唯有经历过苦，才更能懂得甜的可贵。无论何种苦难，你从中经历的是苦是甜，是喜是悲，都是你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哪怕有再多不如意，请相信，人生如喝茶一般，越往下喝，终会苦尽甘来。
岁月匆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百年后终归尘土。既如此，何不放下心中的枷锁，开开心心的呢？无论过程如何，我们所有的经历，其中的千般滋味，都是人生中无可复制的回忆。认真过好当下，

0: 那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德社部德九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
3: 生活，会相互滋养。与负能量的人共处一室，则彼此消耗。说到底，一个家最好的资源就是情绪价值。正向情绪治愈一切的良药。家里什么磁场，决定了家有怎样的气运。很多时候，真正打败婚姻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大风大浪，而是细枝末节。一个家里，充斥着

0: 责、抱怨，两颗心只会渐行渐远。而一个处处包容、事事体谅的家，再大的难题也会被化解。没有谁的家庭能一直顺风顺水，两个人总会遇到诸多的坎坷与磨难。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即使日子再苦再难，也会像一个小太阳，始终散发光和热，温暖着每一位成员。在一个家里，父母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一生。父母的言行如春风化雨，默默滋润着他，让他在前行的路上身心安定，勇敢无畏。《永远幸福的科学》一书中说，和情绪稳定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生最大的幸福，而与情绪不稳定的人在一起，简直就是人生的灾难。父母的好情绪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土壤。在暴躁易怒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懦弱卑微，享受温馨氛围的孩子则自信阳光。父母的认可会让孩子越来越出色。心理学家袁心说，一个拥有不同情绪价值的家庭，往往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不幸的家庭都有一个差评师，而幸福的家庭里，成员都是彼此的点赞师。家人暖心的支持，是我们疲惫时的治愈，也是困顿时继续前行的底气。积极的情绪就是一个家庭兴旺的密钥。少几分抱怨，多几分欣赏，愿我们都能在家里种下好情绪的种子。
1: 人员建立财政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

0: 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
1: 管你对你没有意思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暗含对你的疏远和淡漠。你以为他是在欲擒故纵，实际上他对你是真的无感。找他聊天时，他态度冷淡。喜欢的对立面不是讨厌，而是无视。当女人对你没意思时，无论你什么时候找他，和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不予回应，不为所动，让本该属于两个人的电影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而且你说的越多，他可能越不耐烦。你也许觉得他故作高冷，或者还没发现你的风趣和幽默，但事实上，他对你所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不想了解。你的信息他就算看见了，也提不起兴致回复，因为不知道和你说什么。更担心一旦回复了，就会给你一种他对你也有意思的错觉，从而继续牵扯下去。况且，你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关心，他的事情也不想和你分享。所以，你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在忙。忙碌是婉拒一个人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不主动就是拒绝，不联系就是答案。在感情里，沉默就是对不喜欢的人最好的回应。

会和你保持距离，绝不逾越半分。不管你发生了什么，经历过什么，他都不试探，不追问，不好奇。即使他的人就站在你面前，触手可及，但你仍觉得和他之间隔着仿佛一条银河的距离，怎么也走不近。他潜意识中跟你划清界限，就算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和你有所接触交流，交往时也会注意分寸，敬畏分明。他不是讨厌你，只是想独善其身。既然没有可能在一起，那就不要给对方希望。很理性，很明智。各种的推脱，不愿介入你的生活。女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一起生活。一想到余生有他的相伴，就充满期许。但对一个人没意思的话，不管你多好，他都不愿意和你有过多的来往，更不愿意介入你的生活。即使你的世界对他敞开大门，他路过门口时也不会稍作停留，而是径直走过去，且不回头。他可能不会当面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给你难堪，但你对他示好，向他表达爱意时，他会委婉地说，目前还不想考虑感情的问题。或者他会说，我比较喜欢现在一个人的状态，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至于你在他面前展开的对两个人未来的理想生活蓝图，他是真的没兴趣，因为本质上就对你不抱任何期望。他的拒绝和推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想耽误和伤害你。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缘分，也讲究情投意合的双向奔赴，但凡有勉强，都不如稍后。喜欢和不喜欢区别很明显，且无处隐藏，特别是对女人而言。人生辽阔如旷野，你总会遇到属于你的那份风景，拥有属于你的那份真心和幸福。至于不可能的人，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此去经年，你有你的前程似锦，他有他的阳光灿烂。

0: 32岁，本届世界杯获
1: 就能预兆，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不爱也是。当一个人爱你，只要你迈出一小步，对方也会主动向你奔来，走完剩下的99步。而不爱你的人，即使你一个人走了99步，他也不会向前迈上一步。抖音上有一个热门视频，男人抱怨问女生，为什么总是要求男人及时回复消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得在呢？女生哭着说，因为如果你错过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出现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对于女人来说，最好的爱不是给多少，而是什么时候给。金星曾说过，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感情的年纪。说1000次我爱你，

0: 不如一次踏实的行动。不要轻易沉浸在男人无成本的情话里，更不要为一个不够爱你的男人伤心流泪。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主动联系你，替你解决问题的男人，才值得你深爱。知否知否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品性的最低处。我觉得能不能跟一个人结婚，不是他风光时的样子，而是看他的低谷期，看一个男人迷茫心累的时候是怎么对你的。真正爱你的男人从来不舍得把自己的压力扔给你，反而恨不得多替你扛一些，哪怕自己迷茫低谷，也会主动联系你，关心你。正如三毛所说，爱情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最可贵的却是雪中送炭。一个男人风光无限的时候对你好，那也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反而是他自己迷茫低落的时候还能照顾到你的情绪，时刻想着你，这才是有分量的感情。女人不必太感动于那些顺风顺水的感情，不顺之处方见爱情。没有什么完美爱情，不过是爱你的人愿意用肉身给你挡委屈。一个男人如果在你们有争吵和矛盾时愿意主动先低头先联系你，那一定是爱你入骨，真正的把你放在心上了。一段感情成功的关键，不是在烛光晚餐里，也不在浪漫的海滩，而是对伴侣的爱超越了对自己的在意。细微之处最见深情，爱你的男人不会在你们争吵时出口伤人专戳心窝子，不会先仗着情绪冷暴力甩脸色给你看，更不会发火摔门而去，留下独自心碎的你。爱一定是懂得克制，愿意低头，怒火中烧时还能先联系你，愿意放下面子哄你开心的男人，一定要懂得珍惜。维系一段感情从来都不是靠委曲求全和将就，倘若所遇非人，那些细碎的伤害只会让人心如枯草，一天天枯萎衰败下去。倘若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你的男人，那些细微处闪耀的爱意足以抵挡漫长琐碎的人生。不适合的人不要强留，痛苦的爱要懂得放手。愿大家都能遇到懂自己爱自己愿意呵护自己的良人，携手共度人生路，同心相伴到白头。
1: 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工具的

0: 瘦的时候，因为那阶段性，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不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了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不同的？
1: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
2: 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零四三四四二八幺零五。

0: 压力。已经拥有的就满足，那些失去的就放下，不必执着过往，也别总是奢求太多。面对种种际遇，我们能做的就是淡尽人事，听随天命。命运就像一个魔术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你努力争取到的不一定就是福，遗憾失去的也不一定就是祸。如果总是纠结于当下的琐碎，又怎么能看得见别处的风景呢？倒不如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顺其自然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认输，而是跟自己和解。比起全力以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随遇而安的淡然。这世上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圆满无憾的。比起终日耿耿于怀、愁眉苦脸，倒不如放过自己，看淡看开。命运给了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无论好的坏的都坦然面对。不要跟他较劲，也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过程，求的也不过是一个自在随心。给生活一份从容，还心灵一份宁静。该放下就放下，该享受就享受。不要为过去悲伤，也无需为将来而忧虑。坦然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上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1: 上次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
2: 嗯、
1: 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只是都是假象。
2: 对，
1: 这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生成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
2: 嗯、
1: 这个很重要。
2: 嗯嗯，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啊、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基本上

0: 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1: 哎，节能高效，对、
0: 哎、
1: 对吧？
0: 哎，要节能，要高效。
2: 嗯，
0: 哎，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
2: 嗯，
0: 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哎、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哎，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怎么干嘞？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1: 是的，是的。
0: 我为什么要干呢？
2: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不。
3: 心态好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发掘生活的美好，看到未来的希望。张德芬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清理能力。

0: 有人总是沉溺于过去的失败，自暴自弃，而有人却选择放下曾经的伤痛，奋力拼搏。这世上没有跨不过的痛苦，只有不愿愈合的心。无法改变的事情，就尝试让它翻篇；无法左右的事情，就调整好心态。只有卸下心中包袱，轻装上阵，才能重遇全新的自己。生活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事实，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同一件事情，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带着悲观的角度去解读事物，只会获得无尽的痛苦，反之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生在世，总有些事不尽如人意，总有一些意外猝然而至。大多数时候，困住我们的往往是我们消极的心态。一旦深陷情绪的漩涡，我们很容易被各种情绪裹挟，从而无法看清事情的全貌。深陷逆境时，不妨以积极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终会发现生活的另一番光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找许多前景，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一口深井。事情能否成功，心态很重要。越是急于求成，结果越是适得其反。那些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的人，几乎都成为了世界各界顶尖的成功人士。而那些没有目标、频繁换行业的人，生活不尽人意，始终徘徊在社会的最基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庸庸碌碌，不是能力不够、智商不够，而是做事容易半途而废。每做一件事，都迫切地想要得到结果，每付出一点，都想要立马得到回报。但急于求成的后果，往往是前功尽弃。真正厉害的人，都有当慢则慢的智慧。只有学会调整好心态，不被当前利益所惑，才能迎来水到渠成的那一天。菜根谭有言，心平气和者百福自己。一件事是福是祸，都藏在自己的心态里。差强人意时，停止精神内耗，方能挖掘自身的优势。往事缠身时，即使清空杂念，才能卸下心灵的枷锁。身处困境时，学会正向解读，便能得到积极的反馈。放下心中浮躁，就能收获理想的人生。心态好了，福气自然不请自来。往后余生，愿你我都有一个好心态，一路幸福相依，一生福气相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1: 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这个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

0: 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三天之内，第二遍是七天左右，第三遍是一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他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题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助去做一些辅助，但是要划清边界，怕哎你做的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效果不如 AI 好，这个边界我们划在哪比较合适？
0: 哎呀，这个边界主要是看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究竟啊是有没有掌握它。这个本身如果说我们对相应的这个知识和技能，我们已经比较熟练了，自己已经比较理解了，只是我们用它来解决一些什么呢？解决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消耗大量时间的一些事儿，或者说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它确实是我们也建议用。也建议用，因为确实能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本身的知识体系并不是非常的完善，思维方式啊，思维的习惯，包括这种高阶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就要先自己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啊，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

0: 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1: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0: 嗯，
1: 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
0: 嗯，
1: 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
0: 嗯。
1: 啊，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因为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啊，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0: 没错，嗯，是的，
1: 嗯，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从思考，对不对？
0: 嗯
1: 啊，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0: 对，
1: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啊，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哎，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哎，他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1: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0: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
1: 哎，
0: 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哎，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1: 啊，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
0: 嗯，
1: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
0: 嗯，
1: 啊，做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哎，尤其是这个当我们在这个真的是苦苦追求是啊而不得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0: 嗯
1: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0: 是
1: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啊，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0: 嗯。
1: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0: 是的，是的。
1: 啊，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0: 嗯，
1: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0: 没错。
1: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
0: 嗯。
1: 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0: 嗯，
1: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哪些事儿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儿我们可以交给 AI， 而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 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造这个参考文献。
0: 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但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啊，
1: 写的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1: 没错，
0: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1: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哎这个哎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和一条道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它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0: 没错，
1: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
3: 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八月一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2: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构成脂肪的主要成分。反式脂肪酸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

0: 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九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六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可以选择隔一段时间换一种食用油，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4: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减震、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3: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4: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出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出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出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出水材料，没办法流出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3: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4: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

0: 究酵母的本奴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的从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疯子，新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新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一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的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助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和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反应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将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所以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透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碳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碳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内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和刺激结构内的反射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从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

0: 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韦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韦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期间的这几轮联赛出现了哪些名场面？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下。
1: 打门，球进了！绝杀！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
3: 射！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韦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韦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李毅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这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让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三四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了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0: 嗯。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赖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被逼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再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三次比赛都拿前三，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佳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6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3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球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 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在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再进步。因为今年这个比赛其实看的话，没发现哪支球队特别有统治力。如果你单独说有的话，有可能是从淘汰赛开始崭露头角的西班牙队，对吧？他会给很多人一种有统治力的比赛啊。法国队之前是感觉统治力很强，所以会给大家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法国队可能性大，但其实我今天回看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开始前，全球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啊，就给出的当时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

0: 卫冕世界杯的奖杯，
1: 嗯。
0: 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变得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呀、啊，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意志和反意志，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20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1: 嗯，
0: 嗯。
1: 就德拉芬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适不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也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就是库库雷利亚走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斯卡，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的，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就是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0: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德拉芬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 奥利赛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再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志和反意识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地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1: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也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0: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它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它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1: 嗯，
0: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巴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1: 人多，
0: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这
1: 种，包括奥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0: 对，而且呢，你看他就是不去豪门，是吧？
1: 对，就坚守皇家社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区的
0: 皇家社会，
1: 他就是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0: 这应该是，
1: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说。
0: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

0: 为自己老父亲这支球队真的是玩了命了。这西蒙尼踢球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很感动，有点他当父亲当年的风采。那这届比赛呢，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金球奖和他的一些勾连啊，就是关联度。之前姆巴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那大伙儿讨论的话题就是这届金球奖给登贝莱还是给姆巴佩啊？但其实现在俩人都没进决赛，也没可能性夺冠，好像这个金球奖的天平又发生了变化，对吧？
1: 嗯，确实，我觉得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话，应该可能就已经失去对于金球奖的竞争了吧。
0: 嗯，
1: 因为你不管说在射手榜上，还是在这个助攻榜上，姆巴佩呢肯定都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0: 成绩。
1: 嗯，
0: 就是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根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亚，
1: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
0: 嗯、
1: 因为呢，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毫无疑问，
0: 还是世界杯冠军
1: 当中的成绩，它占比会更高。
0: 嗯，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要给亚马尔吗？
1: 嗯。
0: 不排除，
1: 或者说会不会，我就会不会罗德里还是依然有机会？
0: 罗德里，或者是总不能给库库雷利亚，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有变数啊，都是看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对吧？你说亚马尔的话，那就需要你亚马尔在这个比赛当中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1: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0: 关键先生，
1: 对吧？决赛的决定者，依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0: 你比如
1: 帮助西班牙捧杯，
0: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扳三个，
1: 或者说你2-1。
0: 你尽量
1: 助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1: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0: 现在说是17分钟，给了准确数。
1: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进入比赛状态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就凉了。
1: 因为你毕竟对在更衣室里面待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嘛。
0: 嗯。
1: 但是要是17分钟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也知道，就是不一定那么靠谱，是吧？有可能在
0: 他有搭台子、拆台子，一旦遇到困难，17分钟给拖到25分钟都有可能。
1: 真正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小变化？咱们现在呢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至少就从这个行为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举办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和咱们平时包括在欧洲举办世界杯啊，或者咱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0: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火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玫瑰碗，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1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94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

0: 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1: 对，
0: 阿维兰热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
1: 嗯，
0: 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他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就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1: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0: 亚特兰大、
1: 加拿大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0: 对，
1: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十几度，不到二十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高的，那他对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进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五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得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三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就是其实他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他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0: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1: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5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23分钟，搁3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0: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3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啊。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你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佛得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

0: 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脚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那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1: 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安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0: 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1: 然后就是现在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有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这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花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一，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7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6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一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一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啊，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8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

0: 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二加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呢？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八强的时候猜是两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一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四选一、三选一。今天二选一，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3: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二选一挺有意思，八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4: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两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夫恩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嘛，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没有人在分析西班牙强不强，阿根廷弱不弱了，这就对了，我从一开始答题就没有使劲分析这些，到现在你看也没比大家落后几分啊，之前猜冠军我说的是法国，结果半决赛被西班牙打服了，现在就西班牙吧。
8: 2026世界杯决赛冠军预测，唯一预测冠军西班牙，预测依据数据权威倾向 Opt 超算最新预测，西班牙夺冠概率 56.31%， 阿根廷 43.69%， 西班牙小幅领先。球队状态，西班牙半决赛2-0完胜法国，传控流畅，防守稳固，轮换充足，体能占优。阿根廷隐患，阿根廷半决赛2-1逆转英格兰，但阵容偏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0: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他们都被淘汰了。他。 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们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张文，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安婷的话呢，就是管玉琪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联赛当中啊，看看中国足球了。我们请进袁甲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个比赛。袁甲，晚上好。
9: 主持人你好。
0: 这个上海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也下雨了，然后呢是延后了一些，也是结束了哈。先给我们简单说这场比赛吧，金门虎最终是2-0拿下了申花哈。
9: 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天降暴雨，但对于金门虎而言呢真的是及时雨。这场比赛赛前可能大家谁也没想到，最终金门虎在客场呢能战胜申花。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已经超越了一些战术层面，因为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上海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后边呢以至于这球在场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所以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就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就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0: 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哈、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苏玉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三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哈、
9: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映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三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等等，但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的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马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苏玉湾呢这60,000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应该说。
0: 都是金牌球士，苏玉湾大有机会哈，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他应该是三面环海。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武汉三镇1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今天其实好像一些保级队打的都不错啊。
9: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而言呢我觉得主要是战绩并不是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真的已经10轮没赢球了，退无可退，又回到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城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岸之后，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映出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城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来欧的 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他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金邦这边呢的门将彭鹏的高阶机长，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神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

0: 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队而言呢，十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三分啊，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三分。
1: 嗯。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对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那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0: 是，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一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这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以往的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我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1: 再来说说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十六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鹰博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城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倒计13了。中超总共有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鹰博。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一圈两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所以说他，哎，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0: 是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1: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0: 是，就是保级形势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他之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

0: 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20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就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东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2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这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2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周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呢，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上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啊，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选2，但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0: 再见。
1: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2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正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

0: 年之后人该如何更好地接住他呢？电视剧《追梦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都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是不是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朱墨眼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墨园的台前幕后。
7: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9: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
10: 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金线进行实景拍摄呢？
11: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金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筑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筑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1: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9: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3: 永言，你严重了。
12: 没严重，
13: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尊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0: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1: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筑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4: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15: 我要回北京一趟。
16: 回去干什么？
1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再
7: 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了。
1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9: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1: 对，
9: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3: 对，
9: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7: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 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11: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18: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周末园里那群守着宣纸守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周末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2: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箔，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帘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

家计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金片，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 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的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晃，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0: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0: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使用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0: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屑，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
5: 说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6: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5: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0: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

0: 铜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2: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 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2: 每一发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1: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3: 不如蚕丝、金龙血、等式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二分之一。
1: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2: 打花那种绣，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弄不出来，你不弄是一张两张。
4: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体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那，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4: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0: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0: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这首田园诗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好奇诗人种的究竟是什么豆。南宋大儒朱熹在《豆腐》一诗里给出了答案：种豆豆苗稀，历竭辛已腐，早知淮南树，安坐获全部。全部即货币。朱熹说，陶渊明努力种豆，却种不出几个苗来。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做豆腐的技术，岂不是稳赚不赔？这么看来，陶潜所种非大豆莫属。历史上不少文人都写过关于大豆制品的诗篇。那么，大豆这个中国人餐桌上再熟悉不过的食材，究竟从何而来？它何时登上华夏先民的主食舞台，又为何悄然退居配角？这粒种子又是如何播撒全球，并守护国人餐桌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豆溯源，根植华夏的古老农耕作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厘清大豆的含义。我们通常说的毛豆和黄豆其实都是大豆，区别在于毛豆是大豆的青春期，黄豆是大豆的成熟期。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具体起源于哪里，学界说法众多，主要根据气候、农业发展状况、野生大豆分布、古代文献、大豆遗存分布等因素进行分析推理。例如《诗经·大雅·生民》追溯了姜元生育后稷的神话，其中的一枝忍书、忍书佩佩描绘的就是后稷种植大豆的情景。如果从此时算起，栽培大豆的时间可以推至4000多年前，起源地点位于陕西关中地区。又如《管子·诫》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东葱与戎书，布知天下。这段史料被学者广泛采用，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戎书原产于山戎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一带。栽培大豆的确切起源地没有标准答案，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深厚悠远。我们在研究大豆远古历史时，常常要依靠碳化大豆。植物是有机质物质，经过长时间埋藏就会腐朽消失，但古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火，被火烧过的植物如果没有被烧透成灰，就可能变成碳化物质，作为无机质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土壤里。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数十处遗址当中发现大豆食物，通过科学手段对大豆粒标本进行碳化实验，可以准确区分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通过碳化实验证实，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的500多粒大豆遗存，介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之间，反映出当时大豆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 这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最早栽培大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大豆遗存距今约4000年，其形状就跟我们现在的大豆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山西侯马地区也出土过2300年前的大豆食物，种类大小与现在广为栽培的大豆也十分的近似。1998年至2000年，黑龙江省友谊凤林古城遗址先后出土507粒碳化大豆，经测定为距今2000年前后的汉魏时期，其大小与现代栽培大豆相当接近。由此推断，栽培大豆最早可能起源于中国北方某地，传播至黄河流域后又传至长江流域，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在甲骨文中，豆的字形像一个高脚有底座的碗，里面盛有东西。说文解字称豆，古时肉器也，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豆在含义上相隔千里。我们日常吃的豆在古代叫菽，即草字头下面加上叔叔的叔字。春秋战国时期，菽和粟已是当时人的主食，此时大豆食用方法是直接煮熟，称为豆羹或豆糜。秦汉之后，大豆一词开始代替菽字得以广泛应用。神农书的八股生长篇记载，大豆生于淮，出于类石云山谷中，90日华，60日熟，凡150日成。一颗大豆从埋到土里到最后可以食用，大约需要150天的时间。虽然生长周期较长，但是大豆喜温光照短，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而且对地力消耗小，耐寒耐旱，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证。西汉晚期农学著作《繁盛之书》提到，朝廷会强制每家每户种植定量大豆，以备灾年做救荒之用。大豆依据颜色分为黄豆、青豆、黑豆等，中国古代就存在多个优良大豆品种。隋唐宋元时期，大豆种植范围已经基本遍布全国。明代《本草纲目》记载了六色大豆，并简述各自不同的优势：黑、白、黄、褐、青、斑。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釜，榨油造酱。此时大豆种类之多已经和水稻黍差不多，不同品种可以在春夏秋冬分别播种和收获，达到四季相成的效果。同时人们还十分重视大豆的品种选育，无霜期长于100天的地区均可种植大豆。中国北起黑龙江，南至两广，都有大豆栽培的历史。东北地区黄河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三大集中产区。现在我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包括东北春大豆种植区、黄淮夏大豆种植区、长江中下游春夏大豆种植区、南方多熟制种植区。汉代以后，我国大豆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发现麦豆谷轮作可以达到养地的效果，这是因为大豆根上着生大量根瘤，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一亩大豆可固定氮素6到10公斤，可提高箭套作物及后茬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是重要的养地作物，在农业可持续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由于粟、麦、稻凭借产量、口味等优势先后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大豆在主粮体系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过主角当不成了，依然可以成为黄金配角。人们开发了五花八门的大豆副食品。 上千年来，豆腐始终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且不分地域，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川菜中的麻婆豆腐，粤菜中的客家酿豆腐，淮扬菜当中的稳丝豆腐，都是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名菜。传说豆腐由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而发现于河南新密市打虎亭东汉大墓的豆腐房石刻画，证明了豆腐最迟出现在东汉。不过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归为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能更有说服力。明代李日华的《蓬龙夜话》还记载了徽州人制作毛豆腐的方法。一线人洗于夏秋间海釜，令变色生毛，随势去之，似烧干，头沸油中煮过，露出以他物冒烹之，云有有余之味。毛豆腐是表面长有寸许白色绒毛的霉制品，徽州毛豆腐已经成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代盐铁论散不足提到一种饮料叫豆行，是豆面与行糖的结合，很像我们今天喝的豆浆。豆浆的出现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满城汉墓就出土过一件大型石磨，是我国发现迄今最早的石磨，用以加工粮食。石磨分为上下两盘，是可以注水的湿磨，能够加工出浆类食物。大豆与油菜、花生、芝麻并列为我国四大油料作物，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大豆的出油率一般在16%-22%之间。北宋苏轼最先记载了食用豆油，他在《物类象感志》里简明扼要地写道：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桐油做面团灰，是豆油用于调制粘合漆的最早记载。由于工艺、品种、技术等落后，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大豆出油率为每担得油9斤，出油率仅9%。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提到一些居民街边售卖的食物及诸色杂卖，其中就包含枣黄糕、糜素蒸糕和发豆芽。当时市场上还出售豆团、豆芽、豆粥、豆糕等等五花八门的豆制品。历史上不少药典、医典中都出现对大豆食疗效果的描述，如善治风毒脚气、主食汁、主心痛、筋挛、除胃中热痹等等。不仅如此，来自土地的大豆也可以回收为肥料，滋养土地。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豆饼肥田，以提高稻、桑、棉等农作物的产量。明末清初，《致富奇书广集》记载，江南用麻饼、豆饼压田，则多收。将大豆榨油后剩余的豆渣经过压榨成型，放入发酵槽中发酵7天，然后加水30-40倍滤去残渣。施用时可以将豆饼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翻耕入土，或者与水混合之后浇灌在作物根部。豆饼肥富含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有机肥料。今天大豆制品的品种更多，按照生产工艺可以分为发酵豆制品，包括腐乳、臭豆腐、豆瓣酱、酱油、豆豉和纳豆等。另一类是非发酵豆制品，包括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油豆腐以及卤制、油炸、熏制、冷冻豆制品等。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植物，含量为40%以上，若以干重计算，几乎接近50%。与动物食品中蛋白质含量已经很相近，它是仅次于鸡蛋的优质蛋白。 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大豆中磷脂的含量也最丰富，可达1.5%至3%。大豆磷脂在保护细胞膜、延缓衰老、降血脂、防治脂肪肝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研究资料表明，长期食用大豆的人群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人群。随着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需求等级不断提升，大豆加工品向功能性食品方向发展。大豆被加工成大豆油、大豆蛋白、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医药、化工等多个领域。此外，利用豆渣、豆粕等开发环保型产品，如生物塑料、肥料等，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植物基大豆蛋白肉与牛肉有着极为相似的口感，而豆腐渣干燥时松散，又易结团的特性，成为猫砂的新型原料。大豆蛋白粉、大豆磷脂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为大豆加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由此可见，大豆食用加工历史经历了由蒸煮食用到发酵加工，再到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提取的漫长过程。人类在探索大豆功用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大豆和大豆饮食是中国农业文明向域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公元前20世纪，大豆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后又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左右，中国南方晚熟大豆由海路引种至日本九州一带。17世纪，大豆传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1665年，西班牙传教士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豆腐，但在以肉食为饮食基础的欧洲，大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食欲。1739年，法国传教士将中国大豆引种至巴黎加登公园内，作为观赏植物。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皇家农业学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哈布兰特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到大豆种子，精心培育之后分发至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欧洲的大豆种植进入试验驯化阶段。在美洲大陆，1770年，美国驻法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将大豆寄回费城推广，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直到20世纪初，美国人才开始重视大豆的营养价值。1921年出版的《新营养学》推广豆腐、豆浆等作为高蛋白肉类的替代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9年承认大豆蛋白质有减少心脏病的危险性。据《全球大豆种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由于世界各国的大豆均直接或间接引自中国，许多国家的语言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大豆古语“书”的发音，间接地证明了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作为大豆种植大国，我国在清同治年间才出现大豆出口贸易。清初为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粮食在海上的流通受到管制，私运米粮出洋者将被罚没治罪。1860年以前，清政府豆禁政策严格限制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许开豆禁，大量外国商船涌入营口，参与东北粮豆转口贸易。1872年至1894年，从营口港出口货物中，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占到输出总额的70%到80%。 1908年以前，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是日本。1912年至1928年间，中国的大豆主要输往苏联和日本，豆油主要销往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近年来，人们对食用油和肉蛋奶需求持续增长，大豆消费也随之增长。我国粮食进口中，大豆成为大头，占粮食进口量的60%以上。大豆供给稳定，对于老百姓的餐桌意义重大。2023年，国家出台稳定大豆生产一揽子支持政策，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大豆，稳定大豆种植规模。2024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也保持在1.55亿亩。如今，北方香浓的豆腐，南方滑嫩的豆花，百变大豆幻化成各色营养美食，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从古人赞豆腐和豆粥的诗篇，到如今豆乳饮料、大豆冰激凌，各种口味的素肉产品得到越来越多崇尚营养低脂饮食的年轻人的喜爱，大豆的传奇一生延续千年，而国人对它的守护与探索也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文。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天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我
3: 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0: 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强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强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拉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强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有时候，他们来唱来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这些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旅馆租去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现在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唱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点单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

0: 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堂芳华，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千年敦煌。我是大漠，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员。我向大西北一株平凡的红柳树扎下根，一辈子就守在这里。哦，它是橘子，一只威武的橘猫，是莫高窟流浪猫的首领，也是敦煌的守护者。光阴流转，敦煌故事在不断上演。今天要出场的是我外孙和他女朋友魏兰。
1: 苏晓，我魏兰。
2: 知道，有事。
1: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2: 分手时你说再见就是再也不见，除非有十万火急的事。
1: 没错，就是有事情才找你的，不行吗？
2: 分手你说了算，行不行也是你说了算。
1: 要是什么都我说了算，如果我们不分手，现在一起在伦敦，你读博，我搞设计。
2: 人生没有如果，说事情吧。
1: 是这样，甘肃一家酒业公司请我给设计一套葡萄酒商标。下午呢，我去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发现敦煌新图，震撼到我了。
2: 是当年那个王道士卖给斯坦因的，你看到的是甲本，非常珍贵。乙本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又叫紫薇圆星图。
1: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星图。原来我大唐帝国的天文学也是相当了得啊。
2: 说事情。
1: 因为发现了这本伟大的天书，我决定去敦煌寻找设计灵感。我已经订好机票，后天出发。
2: 我最近特别忙，不过我外公会帮你，你还可以撸猫。

0: 敦煌看我和他外婆，你的名字总挂在他嘴边，还跟我说哪个飞天像你，哪尊佛陀的微笑也像你。他还说你是个猫奴，他们浙大校园里的流浪猫都跟你好，你总带猫条给他们吃。
1: 啊，苏晓说的没错。辫儿，
0: 苏晓到研究院工作快一年了，我再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你。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他也不吭声。
1: 麦公，我们分手了。
0: 我猜到了。啊，麦公不怪你，你们都没有错。既然好过，就该尊重彼此的选择。
1: 嗯，您是位开明的外公。
0: 哦，维兰呢？你刚才说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敦煌星图甲本，让我想。

0: 起了已故的常书鸿先生。我来敦煌的时候，他已退休，任名誉院长。我以前是苏州工艺品厂的画师，看到敦煌研究院采集图片资料缺人手，就搞起了摄影。有一天，我正在藏经洞拍壁画。
1: 大漠同志，
2: 常院长，
1: 从秀美江南到这茫茫戈壁，适应吗？
2: 适应，适应。常院长，我这注意力太集中，没注意到您呢。心里热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嗯。再说，现在的条件比您那时候好多了。
1: 是啊，我们那时候物资匮乏，环境闭塞，所有的职工住土屋，喝咸水，点煤油灯。我是杭州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要是没有深沉的爱，在这里是熬不住的。
2: 是的，是的。
1: 我年轻时候留洋，在巴黎塞纳河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画册。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竟知之甚少，当时真感到惭愧呀。哎呦，
2: 所以您决定回国？您这是一见敦煌误终身呐。
1: 你不也一样吗？当年把我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绝伦的壁画和雕塑，还有这藏经洞的星空图。
2: 嗯嗯，
1: 你想想，公元七世纪没有天文望远镜，古人是怎么绘制这1359颗恒星准确位置的？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呀。
2: 是啊，还有那本唐代的占云气书里面的占星图，也是世界星象学研究的未解之谜呀。
1: 这敦煌究竟藏着多少秘密？我们几代人穷尽一生，也只是略知一二。
2: 是啊，
1: 我真想再活500年，再探究竟。
2: 哦，常院长，我听说以前拍壁画，连轨道和反光板都是自己制作的。
1: 是啊，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你拍这些照片一定保存好。
2: 嗯嗯，
1: 泥巴、石头、颜料都是有寿命的，未来我们要靠这些复原敦煌的盛况。
3: 外公，常先生有远见。
0: 是啊，后来在樊锦诗院长的坚持和申请下，建立了现在的数字化保护中心。傅晓说，我拍的那些老照片是他们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基础。
3: 啊，
0: 我许到这些对你的商标设计有帮助吗？
3: 当然有，商标也是艺术品，要有背景、思想和灵魂。
0: 好，到220库了，我们进去看看。
3: 哎，帮我扶一下梯子。
4: 扶稳了，慢点啊。来，
3: 稍等稍等，我看一下。
4: 我找一下角度啊。好，来，一会儿拍的。
0: 哎呀，你看苏晓，脚手架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
3: 他居然不恐高了，以前我俩登东方明珠塔，他吓得不敢动。
0: 哎，人是可以改变至轨道上慢慢移动，千年前的大唐气象就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了。
3: 外公，
0: 啊，
3: 您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象？

0: 之时，星空璀璨，飞天翱翔，来自中原与西域的各式乐器在乐师手中化为欢腾乐曲，两位舞技踏歌旋转，群居飞扬。
1: 你描述的就是苏晓正在研发的数字产品
0: 啊？是吗？
1: 晚上让他请你去敦煌夜市吃大串，这里的牛羊肉特别鲜美，到时候你俩可以好好的交流交流啊。
2: 喵喵喵，
3: 橘子别抢，我带了好多猫条呢，有三文鱼味的，有牛肉味的，还有酸奶味的，先给小黑。你没看他戴头套吗？做绝育手术了，一定很疼。不过没办法，你们能抓耗子，但也得控制数量，不然生太多小猫会破坏这里的生态。来来来，白毛子，听说你是抓耗子的能手，耗子啃食文物，我们要抑制不了，来，再加你一条。
4: 哎呀，你别再喂了。
3: 哎呀，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吭声。我跟猫咪好，你不会嫉妒吧？
4: 我会嫉妒一群猫？我是担心你投喂过量，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本领就会废掉。
3: 好好说呀，凶巴巴的，不要借机报复，猫都被你吓跑了。
4: 哎，外公让我给你送两个肉夹馍，他亲手做的。
3: 啊，好像很香的样子。
4: 哎，这么大人了，也没改掉这狼吞虎咽的吃相。
3: 你，哎哎，苏晓啊，
4: 嗯，
3: 那边沙地上是什么植物啊？到处可见呢。
4: 那是红柳，大西北戈壁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3: 这么低矮啊，我还以为是红颜色的高大柳树呢。哎，
4: 别看它既不柔美，也不挺拔。生命力特别顽强，盐碱地、沙漠里，越是贫瘠的地方，它越能生存。它把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汲取水分，能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荒漠戈壁的守护神。
3: 唉，说的好像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大先生，还有外公这些保护敦煌的人，了不起。
4: 哎哎，
3: 嗯，
4: 这三兔共耳吊坠你怎么还戴着呢？
3: 我喜欢啊，又不是你送的，是外婆送我的。哎，可惜我没见过他老人家，这么漂亮的双面绣在国外好多人问我，这么神秘有趣的图腾在哪里买的，我说啊，是外婆造，无价。
4: 那是大二的中秋节，我来敦煌看外公外婆，外婆听说我交了女朋友特别高兴，戴上老花镜绣了这个三兔共耳吊坠。
5: 来来来，大外孙呐、啊，
4: 外婆，
5: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了，歇歇眼睛，吃几个沙枣。哎，你外公早晨从树上摘的，又大又甜。
4: 好吃。外婆，
5: 嗯，
4: 您这眼神还能刺绣吗？
5: 嗨，能。外婆以前是苏州刺绣厂最好的绣娘，绣了大半辈子了，闭着眼睛也能绣呢。哎，这次啊要送给蔚蓝姑娘，她是个学美术的姑娘，眼光高，外婆呀一点都不能马虎。
4: 哎，外婆，
5: 嗯，
4: 我给您揉揉肩膀。来，
5: 哎呦，哎呀，好外孙，你皇长这么大了，哎，
4: 嗯，
5: 你记住外婆的话啊，
4: 嗯，
5: 这女孩子啊，要是特别。

0: 喜欢外婆的绣品，喜欢程度啊超过什么钻石啊黄金这些饰品，那就一定是个好姑娘
1: 啊。为什么呀外婆？
0: 哼，外婆读书不多，说不出那些大道理，喜欢绣品的应该都是爱美又朴实的姑娘，能跟你好好过日子。
1: 哦，哎外婆，
0: 嗯，
1: 我看您以前绣的波斯猫、牡丹花都很漂亮，这次为什么绣三只兔子呢？
0: 这可不是普通的三只兔子，你看，这是一个圆形，三只兔子分布的距离相等，是个等边三角形。
1: 哦，
0: 两两共用一只耳朵，旋转着奔跑，首尾相接，相互追逐。我小时候背过《道德经》，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图腾啊，是生命永不停止的祥瑞之兆。
1: 哦，
0: 听你外公讲，这个图腾在我们敦煌最早发现，以第407窟里的三兔共耳图最精妙。哎，我就是仿照它的图案绣的这个吊坠。
1: 哦，
2: 外婆，我好像不是您说的那种好女孩。我喜欢您的绣品，却对敦煌了解不多。刚刚明白您的心意和祝福。
1: 外婆临终时，我正在考研。外公没有告诉我，外婆最后说。
2: 说什么？
1: 说告诉大外孙，好好待那个蔚蓝姑娘。
2: 苏晓，这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当时你跟我吵得厉害，我说了好像我在借口挽留你，现在说不是很好吗？往事如昨，风轻云淡。
3: 哎呦，慢点慢点，橘子，外公跟不上你啊。哎呦，你看
1: 他又来找你要猫条了。
2: 橘子乖，猫条明天再给你啊。今天呢，听姐姐话，你要继续抓耗子。
3: 哎，这只馋猫别管着它，养太肥就失去雄风了。耗子抓得少，大王地位就不保。哦，我刚煮了驼奶，装保温杯里了。哎，一人一杯。哎，啊，
2: 谢谢外公。
1: 谢谢外公。
3: 哦，苏小啊，
1: 哎，
3: 我给你把外婆做的棉护膝和新棉裤拿来了。
1: 哦，
2: 外公，现在才八月，苏小哪里用得上这些呀？
3: 哎，蔚蓝呐，你是不知道啊，在敦煌啊，无论冬夏，洞窟内都特别阴冷，棉裤和护膝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标配。数字化采集工作从早到晚，那可是精细活呀。我这两条腿呀，要是没有你外婆的棉裤和护膝，早就废掉了。外婆走的时候留下12条新棉裤和12副棉护膝，现在啊派上用场了。
2: 嗯，
1: 我今天要去407号窟采集数据，走了。
2: 哎，等等，外婆送我的绣品素材就取自407号窟的藻井图案，我也想去看看。
1: 可以去，不过我没时间陪你。
3: 哎呀，我陪。啊，还有橘子啊。走走，
2: 走喽。
3: 哎，姑娘啊，你慢点啊。
2: 哎，
3: 看着点道啊。这是个隋代窟。
2: 啊，
3: 窟顶的三兔藻井图是莫高窟藻井图的精品。你看，中心是一朵8瓣莲花，花心很饱满，花心呢是一个绿色的圆圈。

0: 嘿，这里就是我脖子上挂的三只奔跑的兔子。
1: 哎，这三只兔子共有三只耳朵，可是不论你怎么哎，
0: 我这个吊坠啊，被好多朋友看来看去也都这么说。
1: 嗯，这就是有名的三兔共耳造型。你再看，在大莲花四周的蓝色底色上，又有飞天环绕莲花飞行，与中央奔跑的兔子相呼应，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
0: 嗯，
1: 这幅图案的临摹图在中国美术馆里有，是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的作品。段院长年轻时看了张大千先生在四川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激动又神往，跟常书鸿院长一样，他来了，守在敦煌一辈子。
0: 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一次观展的经历，因为热爱，就义无反顾舍弃名利，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工作了。
1: 是啊，我呢当年因为一次旅游就辞掉了苏州工艺品厂车间主任的工作，来到这里就不走了。
0: 嗯，
1: 你外婆开始不同意，舍不得苏州的安逸，后来啊到敦煌住了一段时间也不走了。他敦煌题材的十几件双面绣作品都被苏州博物馆收藏了。他说敦煌值得看了再看，爱了再爱。
0: 嗯，
1: 蔚蓝姑娘，你那个设计方案有眉目了吗？
0: 哎呀，还没有，我好像被卡住了。
1: 卡住了？
0: 嗯，没来敦煌前我凭想象很容易就出了几套方案。
1: 嗯，
0: 可来到敦煌后呢，看了这么多艺术品，尤其是听了那些敦煌故事，我的画笔反倒沉重了。
1: 哦，姑娘啊，
0: 嗯，
1: 来，把窗户打开，你看看这清澈的月牙泉，放松放松神经啊。
0: 哎，哎，我以前了解的敦煌艺术，不及它本身蕴含内容的千分之一。一座莫高窟竟然保存了1600年历代平民艺术家们创造的精华，我看到历代的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的演变和发展，也看到渔猎、营造、推磨、出米、制陶等等生活场景，还有婚丧行医、饮酒征战的画面，真是目不暇接。
1: 没错，包罗万象。敦煌不仅是美术史，还是人类的文明史。
0: 所以敦煌艺术让我感到艺术的精髓，它是升华于民众的心灵的。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哪怕是一套小小商标的设计，应该根植于百姓的生活还有理想。
1: 嗯，你说的真好啊，连橘色都听入迷了。
0: 哎，
1: 你看着一直竖着耳朵眯着眼睛听呢。啊，
0: 外公，您听，
1: 着了。
0: 啊，对了，外公
1: 啊，
0: 我在大英博物馆还看到过敦煌出土的古代粟特文信札。
1: 哎呦，这说起来可叫人唏嘘啊。这些信札本应从敦煌寄到撒马尔罕，却在1500多年后飘到了大不列颠。这一个多世纪了，粟特文的内容还没被全部破解。
0: 我这脑海中吧，

0: 会闪现这样的画面
1: 啊。
0: 在1907年一个春天的夜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拿着锄头和铁锹，在汉长城遗址上挖呀挖，眼看着四下没有人，就顺走了40几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然后连同大批敦煌文物小心翼翼地带回了英国。
1: 哎，叫人痛心疾首的文物流失啊。哎，那个王道士不贪也罢，罪过呀，罪过呀。
0: 我特别好奇这些信件的内容。八封信，有一封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信，挺感人的。其他都是枯燥的商贸往来账务的内容了。
1: 你是说那个叫米薇的粟特女人写给丈夫的信？
0: 对呀，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呢。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像高贵的老爷。
2: 我的丈夫奈纳德表示祝福和致敬。当我听到你身体安好的消息，我感到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可你瞧，我生活的很糟糕，很不好，很凄惨。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话，也没有听从我兄弟们的意见。一定是我遵从你的命令那天惹恼了诸神。我宁愿嫁给牛羊，也不愿做你的妻子。
1: 这封信引起许多猜想，不管怎样，它让我们了解了那个年代的商旅活动和一些社会风俗。
0: 美丽的萨马尔罕是米薇和女儿遥不可及的思念。外公，我在想另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当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的思念没有回应的时候，是不是会彻底关上心里的那扇门？
1: 啊，这，哎呦，外公还真没有经历过，我答不上来。不过，好多事情的真相都不是我们想象的或看到的那样，人心有时候深不可测，有时又清澈见底。这样，蔚蓝姑娘，跟我回家，我给你啊看一些东西。
0: 啊？还有比粟特信札更神秘的东西？
1: 哎，看了你就知道了。哎，橘子。橘子，醒醒醒醒，回家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上集。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AI 如何从概念走进批量落地。
1: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启用，怎样打通人形机器人量产的最后一公里。
0: 还会来关注三部门将对锂电池、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消费税，十余年免税期结束，如何影响终端产品价格。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依旧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有1100余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走向生活里的日常，这样一个巧偶然迁徙的过程。
0: 那么这些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如何改写我们的日常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6: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8: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
9: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6: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10: 你看了世界杯吗？
11: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10: 你喜欢哪个球员？
6: 展开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 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2: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我们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6: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3: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我们要去看一看，比如说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过去的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6: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4: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这个液体呢它不导电，它用在电池元器件里面作为一种介质。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所以说当我们计算机内部的温度达到这个40-50度的时候，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6: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15: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具身智能呢，一直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环。今年的展会上呢，各类实用的机器人集中成片的展出，那么现场都有哪些亮眼的机型？相较于往届展出的产品，今年的机器人又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韩萌。韩萌。

0: 好的，那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所以我走进这个展馆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还真是有一种热气腾腾的伙伴感，就是机器人在这里呢已经不是被观看的展品了，而是跟我一起并行的伙伴，甚至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还没进展馆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群有特殊使命的机器人，就是大会现场的志愿者，大概呢有60台左右的人形机器人呢会游走在这个会场的多个角落，承担导览还有问询的知识工作。那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的部署，他们也真的从曾经的展品变成了大家的同事，需要干活。而走进这个展厅里面呢，机器人更是多到目不暇接，各式各样，是成片成片的出现。我记得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展台，这一个展台上就带来了30多款不同的机器人，在这个展台上的是机器人比参观的人要多。那在这个世博展览馆的一楼的中庭啊，还有一个展区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有20多个不同的机器人会在这里各司其职，有的呢是负责生产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就比如说做物流分拣的，还有的机器人在泡茶，还有的机器人做饭，还有的机器人在陪打乒乓球，热闹的就像跟一个小型社区一样。那这个展区的负责人跟我说去年机器人的静态展示就比较多，那今年所有的机器人呢都动起来了，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的体验，那机器人和人呢就像伙伴一样。那比如说我呢，我就跟这个机器人打了一场乒乓球，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打乒乓球哈，所以我接到的球的时候是不多的，但是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我打得再差机器人也会陪我打。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今年的展会上面机器人跟往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机器人的数量多，种类多，而且都动起来了，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给我们表演展示的展品，他们是真的应用到了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跟我们并肩生活工作的伙伴，这是我在现场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又能当同事还能陪玩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实际生活当中了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0: 是的，就是我，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很多的机器人哈，确实是已经在实际当中应用了，它就不是一个概念的展品。比如说，我在会场看到了一个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就是这个药房里面呢有3台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的负责给大家拿药。我当时呢，受了点小伤，我就让他给我拿一个创可贴，它的操作就特别的顺畅。这三个不同的机器人呢，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机器人的大脑，他们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整个这个全流程。而且这个方案呢，确实已经在上海的国大药房这个门店实际落地了，所以它不是这个概念展示，它是真的在干活。还有一个配餐机器人，就是他现场给我做了一份轻食沙拉，从食材的处理成品的出炉，他也是自主完成的。然后我还备注了让他给我少放点沙拉酱，他也可以精准的做到。那这个配餐机器人也已经落地应用了，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的机场出发啊，坐的是东方航空，那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这款机器人做出来的废弃餐。这个展台的负责人跟我说，大概4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协作一个生产线，一天呢就能够做出来大概10000份的标准的餐食，这也为我们智能化的这个餐饮服务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范本。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机器人，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物流分拣的、做检测的、做搬运的机器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场景里得到了常态化的应用。那也让我再次想到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哈，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我们的确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就是大模型它是有了躯体的，那 AI 也有了感知、有了行动、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在走出实验室，一步一步的落地到工厂啊，服务生活呀。就是 AI 也好，还是这些智能的机器人也好，正在成为我们的智能伙伴，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一个人机共生的未来。这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听了韩萌的介绍，我们也期待这个人形机器人赶紧量产，能够走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更快的来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的。像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就正式启用了，它可以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集群化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的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

0: 走进这个近7000平方米的空间，装配区里几台轮式机器人正在搬运快递箱，测试区里一台双足机器人正练习在多种复杂地形上行走，工艺区里工程师们对着屏幕微调着线束的走向。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说，这里正是平台的几个关键区域。
1: 我们现在覆盖掉了整个装配区、工艺区、测试区还有仓储区，分为几个大的区域。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刘宇飞说，在这里具身智能产业将得到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1: 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然后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工艺流程稳定，产品质量可靠，然后整个准入要求、准入原则、准入标准都定型之后，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伴随大厂落脚浦东，政府部门也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
2: 我们政府呢也开放了场景，包括工厂、金融企业、医院、学校等，为我们的具身智能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企业呢提供场景。这一次的上海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立足于上海，面向于长三角，服务于全球。
0: 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在浦东的智能工厂里，人形机器人熟练地搬运物料；在社区养老院里，机器人轻轻扶起老人；在超市货架间，他微笑着为你指路。夏玉忠说，这些画面正从今天的中式平台一步步走向现实。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延续10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一类下一代的创新电池呢，将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
6: 所以大家也听得出来，一边呢是稳步收回了旧的优惠，一边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呢给产业装上了精准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8: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5: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9: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5: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0: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5: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2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2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2-3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一起来关注最近很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叫做拼豆。
5: 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像素化，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呢，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那么这项手艺活呢，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
6: 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江宗全的报道。
11: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

0: 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1: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一条微信，他发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度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也看到你的那个3C。
0: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2: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两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3: 针对部分拼豆产品存在加热设备缺乏3C 认证、额定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释放有害物质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划出了红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4: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4: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的是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好，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的最新进展。
1: 在这次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当中呢，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连线韩雪莹。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2: 好的，王宇，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重庆彭水县人民医院。我们离开创伤病房，那今天下午呢，我是在那儿看到了此次经历这个山体崩塌的几位轻伤的伤员。他们目前呢，一方面是伤情很稳定，另外呢，精神状态整体来看也比较平稳。那今天在现场，我还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制服颜色和多数医护人员的白色有着鲜明反差的群体，就是来自急诊科的护士团队。他们身穿醒目的绿色的护士服，在伤员从急诊中心被分诊到重症或者其他专科诊室的很多的重要的救治环节当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护理作用。而且这也是一支从山体崩塌发生起就一直冲在救援最核心的队伍。他们把到目前为止收治的一共十名伤员逐一从救援现场护送到了县人民医院。那么在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介绍这处伤员收治点时，我也特别提到了医院急诊的创伤中心。而在这样一个救治体系中，以及山体崩塌的这样一个灾害下，骨科就会成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科室。那么刚刚呢，我采访到了参与本次救治工作的彭水县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冉晓峰。目前呢，他是经历了两名患者的骨科手术，而其中的一位患者是目前正在救治中的两名非重症患者之一。这名患者的手术情况如何？经历了山体崩塌的伤员，相比普通的骨科患者，在救治上又会增加哪些难点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过探查发现，这个患者是一个开放的颅内损伤，双侧下肢的开放性骨折。通过我们的初步的判断，我们进行一个彻底的止血，清理了伤口的污染，然后进行外固定支架的固定。通过两组医师同时开展手术，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手术，过后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效果与平时的病人区别在于，他的多发伤的伤更多，除了开放性损伤，还有闭合性的损伤，病情相对来说比较重，在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应该是。
2: 那么现在也经过了重症监护室，从彭水县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李江泉处得知了这位年轻的男性患者的最新情况。那么李江泉告诉我，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重症科共收治了三位患者，病情都比较严重，在抢救过程当中遇到和克服了非常多的难点。那么目前呢，其中两位是危重症，还有一位是重症。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危重症的男性患者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目前体征已经平稳。我们来听听李江泉对救治过程的梳理和感受。
4: 从到急诊开放气道，从他的昏迷，然后到我们急诊手术，到最后到 ICU 支持，到后面开始唤醒了，然后人意识清楚了，我这是感觉到非常欣慰的地方，也是觉得治疗很成功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是从入院以后已经是开始多学科的一个 MDT 了，从急诊到 ICU 到胸外科到骨科创伤科，包括呼吸内科都全部介入了，包括后续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个科室在一起为这个病人制作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包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也在加入了我们这个团队，分工协作，在自己的领域方面一起为这个病人制定这个救治方案。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2: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作用。那么据了解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了包括重症医学科、骨科、神外等多位专家来这里主持。那重庆市的卫生健康委也派出了胸心外科、普外、骨科、创伤外科等等多名学科的多个专家来到彭水参与救治，对危重以及重症伤员是采取了一人一侧一团队这种非常精准的治疗方案来加强救治，而对于轻伤伤员呢，就是安排专人来跟踪观察和对症治疗。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还有从市里选派来的心理专家对伤员和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所以在刚刚我经过的这个轻伤伤员的病房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心理救援队员。那么他们就第一时间介入了伤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而且就我刚刚了解啊，这个救援工作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专人持续的干预，而且会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为单位。那么当这种灾难发生以后，心理救援为什么这么重要？救援队员要在干预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刚刚呢，我采访到了重庆市卫生应急心理救援队和重庆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长、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黎明，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应。
5: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陪伴者，我所需要做的是呢，陪他度过这段很难的时间，然后陪他找到他想干的事情，比如说家人也好，怎么样也好，遗失的东西也好，所需要的是时间的陪伴。心理救援不是心理治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早期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些网格员，还有我们的武警、消防战士，他们虽然说不是这个事情的受害者，但他是我们这个救灾过程的第一线人员，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去重点的关心关注。
2: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心理救援针对的群体不仅包括了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还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邻居等目击者。那么目前心理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让我们给这些经历灾难的人多一份理解和祝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午的10:50许，在救援现场，在一支搜救犬的帮助之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的迹象，指挥部正在科学研究搜救方案，而医护人员也在待命中，已被随时迎接生命的奇迹，第一时间开展救治。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毅。
1: 好的，谢英。
6: 截至昨天，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现场的情况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江华。江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主持人，今天我们一天都在这个搜救现场啊。今天洪水县下了一天的雨，那么导致呢，这边的可以说是影响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进程。还好早晨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救援工作比较顺利了。那么在就像上一篇报道提到的哈，中午的时候在搜救犬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探测仪同时确认到了这样一个生命体征，然后马上他们就投入到了这个救援当中。目前整个一个下午，救援队伍都在进行破拆救援工作。然后破拆救援工作，他们要需要掀开最开上面的顶板，然后逐渐往下去深入，去寻找这个生命特征。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但是大家还在不懈的努力。从我们看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这个救援难度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也就是昨天这边救援部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第二个是有巨石。我们可以在一些视频中看到，在这个崩塌的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昨天呢，我们也是在那个新闻发布会上听到了这块石头的体积，它有3000立方米那么大，接近一栋小楼的这样一个体积。那么，而且由于昨天下雨啊，由于经过地质专家去踏勘，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崩塌的这个缺口上，周边还有一些有可能有危岩掉落的这样一些危险性，如果碰上连雨或者晴热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增加再二次坍塌的这样的风险性。但是昨天下了一夜雨，所以这个风险在增加，所以这个救援部门呢，他们采取了放置这个利用无人机、利用边坡雷达、利用滚石雷达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对这个整个的缺口和坍塌的现场进行24小时监控，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同时防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可能对这个救援工作影响比较大的是这整个作业面比较小，这个地方呢作业面只有大概南北双向的一条道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道路的南北两侧可以施工，这个道路呢已经被巨石整个的拦断了，那么作业面是比较小的，有很多大型机就在这儿，但是施展不开，只能等一点一点的生命搜救结束之后开展爆破之后，然后才能搜救，才会进展的更迅速一些。主持人，
6: 好的，江华。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3、2、1，
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高原欧阳甘香。
15: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6: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 是跨越病痛的馈赠。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0: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回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6: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0: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不是300多就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6: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0: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跟，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6: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0: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6: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7: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6: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0: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哎，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6: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0: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6: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17: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6: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 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0: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传统保健品销售骗局全面升级，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收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8: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19: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
18: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6: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20: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1: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儿，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11: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21: 哼，这腾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啊。
16: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22: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19: 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为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3: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以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20: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3: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20: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8: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喂食健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啊，不知道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呀？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放假做作业或者是练习题的这个场景哈，一般都是练习题的最后可能会附有答案啊，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对。那有些练习册呢可能会给出一些解题的思路或者是解题的步骤，但是通常啊不是那么特别的详细，甚至有些呢就只给一个数或者是结果，没有过程解析。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有没有解题思路或者是希望了解一个详细解题过程的时候呢，可以借助 AI 来帮忙，哎，就好像有了一个作业搭子。但是呢，当 AI 直接给出详细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解决方案的时候，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怎么使用 AI 才能够在开拓思路的同时，也能够积极的锻炼到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就从用 AI 帮助做暑假作业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吧。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先说一个前提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探讨呢不是说让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哈，我们就不用电脑了，也不用手机了，也不用 AI 了啊，不是这样啊。其实呢现在我们跟 AI 的合作应该说是已经离不开了，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何更好的理解 AI， 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大脑，在这两种理解的前提之上，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更好的跟 AI 去做配合，怎么更好的让自己的大脑来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我们今天说用暑假作业来对这个开启今天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总台记者也是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去做了一个监测的实验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在使用 AI 做题的时候，哎，我们记者的脑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3: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儿，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3: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就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0: 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大概的意思是说，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一道自己算啊，一道呢让 AI 直接给答案。记者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这个贝塔一的占比是15.84%，自己独立计算的时候，这个贝塔一的占比达到了16.04%。哎，我们也听到实验专家说，这个数据看上去很轻微，但是在单个的样本上差异很明显。这个脑电数据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贝塔一的脑波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说这个其实0.2%的这个差异，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脑功能角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实际上看上去很小，它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贝塔波呢，指的是13到30赫兹之间啊。我们一般讲这个贝塔一，它大概这个有不同的区分。这个一般来说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关于贝塔一指的是12到15赫兹，也有13到16赫兹，反正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大差不差。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大脑主动专注于思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神经标志物啊，就是在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功率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脑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的状态，和这个就是我们专注于当前任务的这种状态，主动思考的一种状态。所以真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面很重要。 看上去这个变化非常的小哈，这个只有不到1%的这个差异，实际上从绝对数字上来看只有0.2%的这个差异，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贝塔波它从全脑工具的角度上来讲占全脑占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放大一下的话

0: 就这个0.2%的这个啊差异放大到全脑的这个功能上来讲，它其实这个变化幅度就已经比较大了，至少到大概在1%几嘛，1.2%到1.5%之间。这个幅度是很大的。对于我们主动思考做题的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啊，这种1%、2%的这种涨落，实际上已经属于很大的这种差异了，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效应量。
1: 别看只有0.2%哈，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你脑功能的这个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之前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实验哈，就也是让这个三组同学去分别写论文，一组呢是直接就给你一张白纸，你从头开始写吧。另外一组呢是你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哎，去查阅资料，但是呢你得自己写。另外一组就是完全用 AI。当然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嘛，就是你自己一张白纸从头到尾自己写的这个，肯定这个脑功能相对来讲是更加活跃的。这个实验的结论也是，哎，自己做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积极活动的，是更容易培养注意力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人相当于就还没开始思考，然后这过程就结束了哈，还没开始思考过程就结束。在我们的大脑层面，这个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比如说是哪个脑区它偷懒了吗？
0: 实际上啊，这个在还没有啊开始思考，这个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大脑层面，我们大脑的这个负责这个高级啊认知控制的这个系统，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额顶认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没有介入啊，或者说它没有能够这个高效的这个激活啊，所以实际上确实啊，我们脑里面这一个网络叫额顶啊，这个认知控制的这个网络，它确实没怎么起作用。那具体来说呢，那涉及到我们脑里非常重要的跟这个主动思考、跟高阶思维跟这个原认知对自己的监控哈监测非常这个高度相关的三个区域，一个是这个前额叶的背外侧，我们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脑当中负责高阶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中枢。真正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真正的这个 CPU 啊，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任务啊，防止我们注意力分散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培养，主动思考对于注意力的培养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这个顶下小叶，尤其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因为顶下小叶这个地方，它大概处在就是我们头顶顶叶的这个后部，这个是我们是脑科学里面一般所认为的这个数学脑的部分，数学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就是光靠看答案，直接看答案啊，没有主动的思考，尤其在这个数学学习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得不到训练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前扣带回皮层。这个前扣带回皮层呢，它主要可以说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冲突检测，就是检测，哎，我们这个当前做的这个题，哎，跟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和这个思维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它会产生冲突，而且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哎，我这个解题思路对不对啊？方向对不对啊？它不断的能够监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三个啊，这个脑区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控制的网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推理的这种能力。所以确实还没思考，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1: 看来都不是说这一个脑区偷懒了，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负责我们认知判断功能的这个脑区都偷懒了哈。哎，
0: 整个网络，
1: 网络都偷懒了。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叫认知卸载啊，说简单就是说你把脑子该干的活外包出去了，外包给 AI 了啊。不过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在想，那你说我们平时比如说算数的时候用个计算器，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开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哪儿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也懒得想，对吧？我就用个导航。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卸载脑子？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带来的卸载的这个舒适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不一样的。这个认知卸载这个词呢，这个跟认知外包还啊，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认知卸载呢，它是实际上按照这个大概2016-2017年左右吧，有一篇综述的，当时关于这个认知卸载。叫身体动作的卸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我们身体的动作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记忆或者进行一些推理。那比如说记忆方法里面有一种很典型的，像记忆宫殿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还有第二种就是叫外部工具的，叫工具卸载。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计算器，那有时候你让我算，我也不想算呀，对不对？直接用计算器了。
1: 是。
0: 而且像我们手机里面，其实我用的最多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是。

0: 备忘录，
1: 啊，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日程，所有的事儿，啊，有时候一天好几件事儿，往后面排排一两个月，光靠我们的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
1: 是的，
0: 而且经常会忘上，所以我们会用好备忘录，这个叫外部工具卸载，其实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还真的离不开，
1: 没错。
0: 还有一种就是啊，叫社会认知卸载了，就是我们把特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AI 啊，它因为它长期记忆肯定要比我们人要强得多，而且它的这种检索的能力、归纳的能力啊，现在这个要比我们都强得多了，所以还是会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计算器、用导航，这种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比如说像计算，其实我们是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不会，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算，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就是不想算，懒得去算它啊。因为比赛我们也都能算得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经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如果说这个题目本身就不会做，这个知识本身就没有理解，而这个实际上就已经不叫认知卸载了。按照现在的啊，也是认知卸载，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认知让渡。
1: 哦。
0: 叫认知让渡，叫 surrendering，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投降了，我认知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交就完全交给你干，这个就不行了。
1: 我也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信了，反正我就抄了。这就有一点像开头说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后面这些练习题，它其实后面是有参考答案的。人这个答案的本质呢，是说你自己做完了这个题之后啊，你去跟后面的答案对比一下。哎，如果有如果有错题呢，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哪儿疏忽啦，是不是哪儿有问题啊？如果不明白的话，哎，开学的时候去找老师。但是呢，想必一定会有一些偷懒的这个小朋友嘛，然后就直接去抄这个答案。所以这个抄这个答案本身是不是放到今天的话，就是跟这个 AI 直接抄答案是一样的呀？
0: 如果是直接抄答案的话，确实这个就很类似了，就很类似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现在啊，包括很多的这种资料啊，这个上面确实有答案，也附有一定的解题过程。但是和现在的这个生成式 AI 相比啊，这个生成式 AI 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都会给的非常的详细，
1: 是
0: 啊，给的很详细。它不像一般来说这个参考答案，它顶多有一个答案，最后的一个结果，计算的一个结果。有时候比较难的题目，它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步骤，但是它不会给的像 AI 那么细，那么细。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即使很多人直接去想，实在想不出来，就翻这种纸质的答案，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认知缓冲的，还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像 AI 直接把你整个推理的过程都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看上去我们哎呀一下子看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好像会做了，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个很有，可能都是假象，
1: 对，
0: 不是一个主动生成的一个过程，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效应叫生成效应，这个很重要，
1: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重要哈，就是在人们使用 AI 之前，比如说大家都有感觉，就是现在你基本上不太会写字儿了嘛，对吧？大多数时候你可能都是用电脑去打字嘛，这个拼音输入法现在非常的好使，所以导致啊，如果有的时候你说给我一张白纸，你把自己想写的这个想要这个表述的东西给写下来，经常大多数朋友发现你就会提笔忘字儿，对吧？你这字儿也很简单的字儿，突然怎么就不会写了？所以是不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工具如果很顺手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某些技能变得生疏？就咱们刚才也说到，比如说这个做加减乘除这种算术题，我们其实是懂它的这个原理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计算器了，我懒得去花那个时间再去好好去算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加减乘除的这个算术能力，跟你上学的时候比较起来，是不是生疏了，对吧？是不是你要慢了？所以是不是这种生疏感，是不是我们的大脑意味着某种退化？还是说，我就是手生了，然后呢，我比如说我剪一剪，练一练，马上就能够回归一个很好的水平呢？
0: 这种退化上面其实可以加一个双引号，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脑退化。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原来已经掌握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写字，对吧？其实我们都是会的，都是会写的。
1: 是
0: 这个包括字的这个笔顺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个训练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即使我们现在很少写字，但实际上写字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脑的功能回路、功能网络，其实本身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如果我们打字打多了，确实手写写的少了嘛，那这个确实这个通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钝化，但是本质上不是退化。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熟练掌握的这些技能，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用它，但是只要一上手，稍微这个协调一下、配合一下，立马就会整个脑 就能恢复到之前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永久性的这种能力的这个缺失。反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很多孩子，他字都还没写好呢，这个还没有能够这个很好的写好字，他就开始经常去打字啊，这个用打字的去替代，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发展性的这种问题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叫思维惰性这个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就还是拿这个计算器跟算术题来做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懒得去算这个加减乘除了啊，这当然是说这个某种惰性嘛。那这个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改变，还是说我们大脑的生理层面可能都会随着这种对工具的依赖而发生某些变化呢？
0: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这种思维的惰性最怕变成一种习惯。如果只是短时间我们在用一些这个工具外包的一些工具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任务，或者说完成一些机械性的一些任务，其实并不能称之为叫做思维惰性。思维惰性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名词，日常语境的一个名词啊。实际上说白了，这涉及到我们人脑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其实主持人，这个我们人脑啊，人脑是不想干活的
1: 本质上是懒的是吧？
0: 对，他真不想干活，因为他从重量上来讲，大概占我们整个人体体重的2%。但是他每天消耗的这个能量会占到我们整个身体所消耗能量的大概至少20%以上。所以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耗能大户。
1: 是的。
0: 是一个耗能大户。所以这个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这个认知最小努力原则。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用最小的资源、最小的能量解决最大的问题。
1: 节能高效，对吧？
0: 要节能，要高效。这个是人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脑子他就想，我为什么要干啊？我不干了，既然都有工具能帮我干了，我为什么还要干呢？
1: 是的，是的。
0: 我为什么要干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意志力薄弱，简单的意志力薄弱的一个问题，我们主观上偷懒的一个问题，而是我们这个大脑进化发展到现在，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选择。是很重要的选择。短时间的这种工作辅助，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儿、重复性的一些事儿，对吧？或者说凭借消耗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最后结果可能都一样的一些事儿，那这些完全可以交给这些工具去做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就不能叫思维惰性了。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需要我们自己动脑子的这些这个主动思考的一些事儿，尤其是跟高阶思维相关的，尤其很多中小学生最怕的是基础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就大量的这种认知懈怠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称发展为这个脑的这种发展为一种惰性的一种特质，
1: 是，
0: 这就很麻烦了。
1: 是，那目前 AI 对人类大脑的影响，现在学界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它的这个影响，积极的方面，包括消极的方面，可能都包括哪些呢？
0: 这个关于这个AI 对人的大脑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包括尤其是高阶思维发展的这个影响的研究，其实目前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很多的证据还是比较冲突的。这个所以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非常严格的结论的话，其实也很难。这个非这说它鲁棒性很高，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绝对的这种说法。但是大概知道什么呢？大概知道，比如说哈，这个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确实会导致我们像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个脑的这个控制网络，对吧？执行控制网络，它确实功能连接性会下降。这个整体的这个像从脑电贝塔一对吧，它的这个整个功率它就会下降，也就意味着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叫做这个绩效悖论，尤其是用了 AI 以后，这什么意思呢？短时间确实会有提升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学校和家长确实因为短时间看到了变化，
1: 对，
0: 看到了变化，看到了短时的尤其考试成绩的这种提升，
1: 是从结果上来看，对吧？
0: 对，尤其从短期结果，它是很明显的嘛，
1: 是的，
0: 肯定是明显的，
1: 是
0: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一旦形成了这种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惰性啊，它后面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一下降，好，那需要他自己去真正去这分析、判断、推理这样的能力，他可能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其实对思维的影响还是。尤其高阶思维，像批判性思维、人认知能力、像创造性思维，它还是有很多有影响的，有影响的。但是呢，就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结论。就比如说什么？就比如说 AI， 它其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认知的一些负荷，尤其是一些很机械的一些事情，它确实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另外，像从这个不管是从科研，那现在这个国家也在提倡这个 AI for Science 嘛，
1: 没错，
0: 它确实从这种对话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只要我们自己的这个思维链是清晰的，那么这个怎么样呢？这个 AI 是能帮助我们去解决原来很多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其实这方面呢，积极影响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边界，尤其在不同年龄阶段，啊，这个边界是要清晰的。像这个对于哎这个大学老师来说，或者说科学家来说，他的这个思维体系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很好的一个赋能。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还真的是这个边界要慎重的。
1: 您特别提到这个中小学生来说，之前也提到这个学生的大脑还是处于一个发展期的。那我们来看，使用 AI 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甚至是可能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大脑的影响到底会，比如说跟成年朋友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他的脑还处在一个这个快速发育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很多基础的这种知识，尤其是这个核心概念，他还没有能够掌握啊，这个没有掌握，这个更谈不上从这个核心概念到大概念再到大观念了，这个还很早啊，还很早，他没有形成这种底层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逻辑。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一般是怎么认为呢？一般认为这个年龄越小啊，这个孩子用 AI 要越慎重。年龄越大，他本身这种思维的习惯已经发展起来了啊，这个高阶思维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辅助自己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反而是有益的，而且是增益很，是越来越明显的啊。所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建议越慎重，就是我们还是建议能不用尽量不要用，或者说能少用尽量少用，否则这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确实会比较大的。
1: 但这儿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会担心了。哎，你看别的孩子，比如说人家很小的时候没上学呢，人家就开始用上 AI 了，上学之后用 AI， 我看这提高效率挺好的，成绩什么的，这写东西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哎，那我自己孩子，比如咱刚才说到多少岁之前不建议使用，哎，那会不会导致孩子落后啊？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犹豫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用 AI 短时间确实，尤其在应对一些考试，尤其短期的一些考试，有时候是能看到效果的，能看到效果的啊，因为能够定向的去练习嘛，对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的思维的发展，尤其这个大脑的这个思考的模式，实际上是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啊，这个快思考，它是通过直觉的，这个经验去进行快速的决策的。第二个是慢思考，这个快和慢实际上在我们人脑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这个进行动态的这个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状况。但是对于考试来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啊，现在这个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这个发展，对吧？而且现在从像高考一些命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家长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在高考命题当中，对于孩子高阶思维的这种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如果这个外包给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这个短期外包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话，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叫做绩效悖论，就是短期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是有这个反作用、副作用的哈。这个所以这个而且用 AI 经常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讲练习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叫做熟练度错觉。叫熟练度错觉，这个是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熟练度错觉呢？就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刻意练习很重要。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学任何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刻意的去练习。
1: 是。
0: 我们讲的刻意的练习指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义、有原认知监控的这种练习。最简单的方法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错题本啊。
1: 对。
0: 就是做错题嘛。但是这个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只让孩子错题只做一遍。就比如说这刚刚做完的这个考完的事，或者是今天做完的作业，哎，马上要订正不就是一个纠错啊，短期这个做错题的一个过程吗？
1: 是。
0: 但实际上，从脑工作的机制的角度上来讲，如果是三天之内，这个确实他做对了，错题做对了，他很有可能就是熟练度错觉。因为为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题目的解题的步骤，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理解，或者是选择这个答案。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错题，我们是建议家长至少要做三遍，都做对， 才是真正的过关。第一遍是3天之内，第二遍是7天左右，第三遍是1个月左右，他才真的过关。所以很多时候 AI 呢，短期的这种强化练习，它会给家长、给孩子自己本身都会导致这种，哎，我觉得我会了，我，对吧？
1: 幻觉也是啊，
0: 很麻烦，
1: 嗯，
0: 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错题本的这个思路就特别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像儿童青少年的学习的话，比如说哪些类型的事情，哎，我。

0: 些思维的能力，对吧？可能都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干嘛呢？就要先刺激思考。就是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我们可以先去翻书，主动的去查阅资料，这叫检索学习法。我们要先去检索啊，先去检索，自己先查。如果实在是都找不到，那我们可以借助于 AI 帮助我们去给出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但是这个 AI 给的思路它未必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去进行对话，还要去进行验证啊。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人工智能啊，它就能够完全帮我们解决的，也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边界就是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啊，我们自己要先思考。如果实在想不出来，是先通过我们一些传统的方法，尤其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翻阅我们自己的工具书啊，我们的教科书，先去找，先去想，对吧？如果实在这个还想不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但是用了人工智能，不代表它给了答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思路？我们可以跟人工智能去对话。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应的来说，就能降低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我们这个思维啊，对这个脑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1: 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跟孩子约法三章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娱乐休息打游戏这个事情，你每天你可以玩多长时间，对吧？你可以玩几次游戏？
0: 我们家也是定规则了。
1: 是。所以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这个 AI 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的影响，所以这儿我估计可能。可能也会有家长好奇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像使用 AI 这个事情，会不会也存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哈？比如说咱们就从频次上来讲，你这个偶尔用啊，还是天天用，在大脑层面上，这个什么时候它就产生的是质量变，什么时候就变成质变了？另外呢，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哈？比如说，你每天或者是每周用几次问题不大，但是超过某个频率可能就会啊伤脑子了呢？
0: 这个从严格的这个就是说频次是造成从量变造成质变的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这个确实还真没有，尤其是可能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可能这个影响也不太一样。这个越小肯定是影响是越大的，对吧？那这个一般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孩子用人工智能，尤其是这个假期可能确实也在做作业，对吧？做作业，这个尽可能怎么样呢？尽可能不用。如果真的要用呢，我们会建议什么呢？这个一天嘛，最多用个一两次。这个也就已经是上限了，不能这个再用的再多了，还是要尽可能多思考。但这个其实有了 AI 以后，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如果当孩子有了也用了 AI 有了手机以后，孩子问我们父母问问题的频率也在下降。
1: 没错，是的，
0: 这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其实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对于亲子关系吧，我觉得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确实也错失了一次跟孩子在学习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建议怎么样呢？这个家长要跟孩子要说清楚啊，就是第一，就是如果有说这个不会做的这个题目，尽量先比如说从我们的教科书，从我们已有的一些资料当中先去找，自己先行思考，对不对？用各种方法。那第二，这个我们会建议先不要用人工智能，那这个先问家长，先问家长，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哈，这个先问家长啊。那最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问同学呀，对吧？
1: 对，
0: 问同学呀，问老师呀，
1: 对，
0: 对吧？问老师呀，问同学呀。那为什么一定要事先去问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自己在偷懒就是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关于手机给孩子究竟能用它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我觉得家里面这个规则要更细一点啊，不仅仅只是一个一天只能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仅仅是时间时长的限制，还有是内容方式的限制，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1: 这个方式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爱用 AI， 有的时候不是说它就直接能告诉我答案这个事儿这么简单哈。有的时候我们
0: 答案有可能是错的。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信息或者是视角。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挺有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跟你思考的模式和结构。这个事情其实有价值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使用 AI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的大脑呢？这个事情有可能吗？
0: 还是有可能的。这个还是真的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从 AI 呢，这个对我们人脑来说，如果用得好的话，它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促进我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们人本身思考思维这种能力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这个怎么去用好人工智能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什么呢？还是建议用它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具。作为辅助性的工具，而不是完全替代我们去这个进行思考。尤其是这个当我们 在这个真正是苦苦追求是而不得的时候，可以。

0: 用人工智能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思路，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没有问题。那我们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最本质的是究竟我们是驾驭了这个工具，还是我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这种接受答案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如果啊，所以更多的还是我们是啊，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呢？尽可能的要思考。我们怎么用 AI 做好规划，
1: 是
0: 什么地方它能帮助我们啊，而什么地方这个怎么样呢，可以完全去交给人工智能。那比如说我们自己首先对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这个问题要做的这件事儿，我们至少说要把这个问题要把它拆解下来，
1: 嗯，
0: 啊，要把这个任务要把它这个分解下来，对吧，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思维链或者是一个任务链。只有用这样的一个思维链任务链，那用人工智能用信息学的这个角度，这个说法就叫做工作流嘛。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像这个做这个智能体都是有这个工作流嘛，
1: 嗯，
0: 这个工作流一定要清晰。其实这个工作流它是我们人有的一种能力，
1: 没错。
0: 我们只有把这个工作流弄清楚了，然后这样的话，人工智能才知道该怎么去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要自己做的。第二个就是提示词策略很重要，
1: 嗯，
0: 这个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这个我们给的提示词是否精确？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它是不是清晰、严谨、边界比较明确？这个对于什么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锻炼啊，也是思维的锻炼，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原认知啊，我们自己的原要监控自己，
1: 嗯，
0: 哪些事我们得自己干，哪些事我们可以交给 AI 啊，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能力，这个还是需要自己有这样的原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啊。另外就是批判性思维了，因为确实 AI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一些内容，包括尤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 AI 特别喜欢找这个参考文献，
1: 嗯，对是有的时候你一不注意，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逻辑非常的顺啊，然后资料也很充实啊，然后他是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答案，
0: 写得很高大上有的时候，
1: 哎，所以这个事情反而需要我们有更强的批判思维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哎，有更好有更高的这个认知能力，你才能够找到 AI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错误哈。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快速发展，我们比起说用不用 AI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说思考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更加重要的。哎，就是 AI 如何使用，如何让我们比如说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工作呀和学习啊，包括思考的能力，这个事儿其实哎也是一种对大脑的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就是过程跟结果的关系。我们在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个事情，但是你发现此路不通啊，你可能方向上就有些错了，哎，就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所谓叫一条道走到黑的这种无效用脑呢？
0: 确实在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如果过于坚持的话，那真的可能是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这个在科研领域这种案例太多了，
1: 嗯，
0: 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需要有这个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给我们一些这个不同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经常去跟别人讨论这个尤其是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茅塞顿开，会觉得一下子天亮了哈，这个一下子这个自己有这种被点拨的这种感觉，
1: 没错，
0: 这个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这个死揪下去没有意义，这个恰恰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科研的一些问题上，这种长期的冷板凳可以调到的这种坚持恰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但是对于什么呢，我们来说这个科学家的这种一条道走到黑，他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体系的和一个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他在这个方向上他只不过可能某些时候某个技术问题某个原理上卡壳了，并不是说这个方向它一定就是错的。而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的，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监测我们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思维的步骤，每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关键步骤上，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缺乏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知识，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或者说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拨了，
1: 嗯，
0: 需要点拨了，需要跟别人去讨论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借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往往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些视角，
1: 没错，
0: 一些点，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人工智能去进行这个对话，它反而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支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撬动我们整个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平时也会这么去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杨云库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8月1号起，有关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种植物油的新国标将全面实施，其中相关术语与分类将更清晰，标签和保质期也更透明，更容易让消费者看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烹饪油的摄入量最好在25到30克，而科学用油不只是控油这么简单。为什么都说反式脂肪酸不健康，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见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不同种类的油当中，各类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看看油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8: 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分子通过化学反应形成的一种化合物。脂肪酸占据了脂肪的大部分，是对我们人类的身体是不友好的。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呢，是一条相对来说硬一点的长链。和柔软的饱和脂肪酸和顺式脂肪酸不同，它这样相对硬一点的结构会在我们身体的血管各处有堆积的风险。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最主要产生反式脂肪酸的过程是高温烹饪的过程，包括高温油炸食物，尤其是油炸食物的油如果被反复使用，反式脂肪酸将在油中逐渐累积。另外，部分动物的脂肪中也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最好是尽量选择植物油，而我们在油炸的过程中，也最好是用低温油炸。我们油炸的温度尽量呢不高于200度，控制在120度到180度之间，也就是70油温。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油炸出来的食品香酥可口，又能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需要呢就是减少重复用油。那还有什么样的过程能够产生反式脂肪酸呢？在食用油的工业化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相对较多的反式脂肪酸，脂肪的氢化过程也

0: 会产生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当我们选择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包装食品上是否有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志。由于我们在日常高温加热食品或是天然的动物油脂中可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它并不实际意味着反式脂肪酸完全为零。在每100克食品中含量低于0.3克的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零反式脂肪酸。那么如果这个包装食品并没有相关的标注，我们又怎么样来判断它所含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我们要需要看的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比如说起酥油和它类似的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以及植物起酥油，它们呢都可能含有相对较多量的反式脂肪酸。而氢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它就是我们利用化学工业把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过程。我们吃到巧克力中的代可可脂、奶茶或是咖啡中的植脂末、奶精，它们呢也都是通过氢化过程中获得的，所以呢它们也含有反式脂肪酸。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精炼植物油完全不等同于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呢是我们对于植物油的一个精制或者是纯化的过程，我们日常吃到的食用油中大多数都是精炼植物油。食用油要怎么选？脂肪的性能是由脂肪酸来决定的，而我们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所以食用油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中，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人体更有益。那么我们只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又行不行呢？常见的食用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比如说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它其中呢主要含有亚油酸，它的含量占比比较高。而像花生油中呢，它的油酸含量占比比较高。不同的食用油中脂肪酸的组成差异很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把常见的食用油分为高饱和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9系列的脂肪酸类、富含欧米伽6系列的脂肪酸类以及富含欧米伽3系列的脂肪酸类，它们呢都是我们日常所需的食用油。我们要怎样选择这些用油呢？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食用油要轮换着吃，根据用途来轮换。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如猪油，它的口感更香，不太怕高温，所以呢它更适合煎炸。而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它相对来说更健康，但是呢在高温的过程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适合我们用来炖、煮、炒或者是凉拌。日常选食用油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吃到反式脂肪酸。另外呢，在时间上来讲，能够摄入相对更平衡的脂肪酸。
1: 我们用杯子喝水的时候，为什么杯子当中总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车钥匙是怎么做到能一对一开车门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3: 用汽车钥匙开车门是怎么做到一对一开关门，而不影响旁边其他车门开关的？
4: 用车钥匙开车门的过程是通过电磁波传递的信息。汽车钥匙里有一个小电路，里面有电池、晶振、振荡器、芯片、发射电路和天线。当司机按下解锁按钮时，电路会让天线中的电荷来回震荡，产生一个高频交变电流，也就是电磁波。而通过电磁波，我们可以载入数字信号，可以让车门中的电子元件接收到信号后。

0: 来进行识别，从而开锁。事实上，旁边的车门也会接收到信号。那为什么他们不会开门呢？这是因为钥匙和锁不匹配时，旁边的车门就不会对信号进行响应。
1: 为什么将杯子里的水倒出后，杯子中总会有几滴水残留，感觉怎么也倒不干净？
0: 这和杯子的材质、杯子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日常使用中，比如玻璃杯、陶瓷杯，这些杯子的材料都是亲水材料。事实上，绝对干净的水杯在倒水后，水分子就更愿意贴在这些材料表面，形成水膜，也就是教科书中的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骨留下的理想形式。但是我们的杯子大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总是有点油脂等脏东西附着在表面，而油脂是出水的，因此水滴就会被驱赶到比较干净的表面，找不到流畅的通道逃跑，就会被聚集在表面，成为一个小水珠。当我们的水杯是出水材料，比如一个纯天然的荷叶水杯，水珠就会趋向于离开这个材料，形成一个个滑溜溜的水珠。我们倒水后，所有的水珠就都会流出荷叶，自然不会出现液体残留现象。当然，如果你能在玻璃水杯上完美覆盖致密的油膜，就像喷涂了出水涂层的不粘锅，那这个水杯就会变成一种类似荷叶一样的出水材料，没办法留住水，水珠就无法残留。
1: 为什么热水比冷水更容易去除油污？
0: 油污通常是油脂、食物残渣、蛋白质、淀粉、灰尘等混合物组成。在冷水里，很多油脂比较黏，甚至有些动物油、黄油、火锅牛油会接近半固态，牢牢地扒在碗盘表面。当热水一来，油脂的粘度降低，会变得更稀，更容易流动。一些凝固的脂肪还会因热水融化，这就像我的牛油是白白硬硬的一块，热了以后会变成液体，更容易被冲走一样。不仅如此，热水还会让分子运动更剧烈，使得油污和表面的结合变弱，食物残渣更容易软化、膨胀、脱落。热水的表面张力也比冷水低一些，因此也更容易湿润暖盆表面，钻进油污和盘子之间的缝隙里，把油污掀走。洗洁精则是因为里面有表面活性剂，它的分子很有爱，一头喜欢水，另一头喜欢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头通吃的小钩子，吸油的一端扎进油污里，吸水的一端朝向水。经过搓洗后，大块油污会被分散成很多很小的油滴，每个油滴外面都包裹着一层表面活性剂分子，这样油滴就不容易重新聚成大团，而是可以比较稳定的悬浮在水里，最终被水冲走。
1: 为什么用中性笔写的字喷了酒精之后字迹会消失？
0: 这是因为酒精能够溶解中性笔的色素，中性笔的墨水通常由着色剂、溶剂、树脂和助剂组成，中性笔多使用水溶性或纯溶性染料，这些染料分子本身是透明的，它们之所以能显色，是因为它们以特定状态聚集和附着在纸张纤维上，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反应光。酒精作为一种急性有机溶剂，具有很强的溶解能力，根据相似相容原理，它会迅速破坏染料和纸张纤维之间的附着力，让原本固定在纸面上的染料分子重新溶解到酒精中。当酒精把染料分子稀释之后，单位面积内的染料浓度急剧下降，所以光线的吸收能力减弱，那么深色的染料就会变得很浅淡。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酒精完全挥发后，被溶解的染料分子并不会随之飞走，而是会重新残留在纸张纤维上。因此，等纸张干破后，字迹通常会以原来更淡、边缘更模糊的状态重新显现出来。但如果中性笔的颜料还有大量碳黑的话，就不会消失，因为碳黑不溶于酒精，字迹是无法被酒精溶解的。
1: 为什么转圈后会感觉头晕？
0: 这个答案在耳朵中。人们的内耳深处有一个半规管结构，三条半规管相互垂直，可以感知三维度方向上的运动。半规管内还充斥着类淋巴液，当人体开始旋转时，半规管结构跟随人体一起旋转，内部的淋巴液会刺激结构内的感受器，传送人体在旋转的信号给大脑。头晕的症状一般发生于人体停止旋转时，当人体停止旋转时，半规管内的淋巴液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沿原来的方向运动，从而继续向大脑发送人在旋转的错误信号。此时人即便在物理行为上已经停止旋转了，但仍然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在转动。

0: 而产生眩晕感。在实际生活中，坐车坐船时，由于频繁的起步停止或是剧烈的上下晃动引起的晕车晕船，也是类似的原理。
1: 为什么长的隧道都不是直直的，而总要带点弯曲？
0: 隧道修建在地下，无论是否跨越水域，首先需要确定地质条件。如果遇到断层带、地下水区域、空洞区域，都需要避开。强行走直线会带来施工安全问题。若是没有地质层面的问题，也会考虑到长时间驾驶在平直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所以，如果是短隧道，可能相对笔直。但如果是长隧道，就会带点弯绕。还有就是考虑了排水、通风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施工的需要而改变隧道的走向。所以说，长隧道的修筑并不是没法修直，而是考虑了诸多因素后修成了弯曲的模样。
1: 玉米为什么两头的籽粒排列比较乱，而中间的籽粒排列特别整齐？
0: 玉米粒在幼穗发育过程中，由雌穗分生五枝，按照相当规律的节奏，依次产生小穗和雌花，因此果穗中往往形成整齐划一的纵横排列。在果穗基部分生组织刚开始工作，基部空间相对较大，玉米粒们争先恐后的膨胀，因而显得比较乱。简单一点来说，在没有周围玉米粒挤压情况下，玉米粒会长成一个球形的玉米粒，而在周围有玉米粒挤压的情况下，玉米粒们会倾向挤地排列，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所以中间的玉米粒会被挤着排列整齐。在果穗顶部，空间逐渐变窄，越靠近顶部的小穗形成的越晚，发育年龄越小。这些发育度较低的小穗容易出现籽粒带玉、孤立或突尖的情况，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云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0: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人。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两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

0: 它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啊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3: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他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种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的，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十月份高早梅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出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的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这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

0: 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航母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2: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你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

0: 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嗯，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高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高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高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这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试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高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高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高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个

0: 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入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

0: 跟沙特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个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这个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的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它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它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

0: 保护了库尔德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赫达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4: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态。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 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2: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俄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5: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
2: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5: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

0: 雷达、红雷达都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的，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通话或者说军事通话。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2: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3: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它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那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2: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给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2: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声，中国之声。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势力必达。
5: 我的站位。

北京时间4点整。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都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内功。

0: 周梦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梦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梦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戏名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梦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梦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 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言，你严重了。
4: 没严重，
5: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尊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6: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8: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的。
9: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2: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3: 对，
2: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0: 对，
2: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 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0: 那个时候啊，
3: 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11: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 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8: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铅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 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

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

0: 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金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1: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金片，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的人能用，不能普及。
0: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金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3: 对
2: 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3: 对，
2: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0: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2: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金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3: 嗯，
2: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2: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3: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

0: 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1: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0: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屑，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

0: 捞一提之间，排联长联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3: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4: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
5: 1、2、3，
4: 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

0: 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两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焙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焙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焙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有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口缝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无常人，皆能取，等是虚成，不闻是。这两句诗主要就是点题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的那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3: 那种小，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干，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干。点两张跟点一张，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禅意的宣纸极品奇秀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他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二位先生的咖啡。
5: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4: 好的，不打扰了。
5: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6: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5: 啊，
6: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5: 为什么？
6: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5: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6: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我务实，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犯上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5: 不，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你。
6: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徐朴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朴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叙，让我非常佩服。
5: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只有解放之时再见。干杯，干杯。
7: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8: 你跑了不跑？
9: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10: 哦，建成回来了。
9: 嗯，
10: 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9: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
10: 嗯，
9: 我还会背他的诗呢。
10: 哦，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0: 好好啊，建成啊。
9: 嗯，
10: 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9: 哦，爸爸再见。
10: 嗯，
9: 聂叔叔再见。
10: 聂西进来说，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11: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10: 嗯，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11: 明白。

0: 雨欣，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冰葵，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0: 雨欣。
1: 嗯，怎么了？
0: 我想我们的儿子没成了。
1: 他会回来的。碧葵，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1: 碧葵，你……
0: 我不想他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听吗，雨轩？
1: 我在听。
0: 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缺医生，康成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他们一个7岁。

0: 别跪，对不起，是我没能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1: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我梦到康城和景城躺在我身边，无助地看着我。我经常梦到美城在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于是我求求你，我不能再失去我们其他的孩子了。他们不要去了好吗？你也不要去政府做事了，就当个教授先生吧。即便日子清贫一点，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雨轩，你倒说话呀，雨轩。
0: 李逵，我答应你不走了，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
0: 哦，快请他进来。
1: 是。
0: 吴先生，请。
1: 好。叶西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0: 是。
2: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1: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2: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1: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3: 吴石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1: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3: 吴石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1: 哎呦，太好了！
3: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石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1: 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三集，
3: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10日傍晚18时，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14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着用词蹩脚声色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3军团12000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4月下旬，广昌被国民党军3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3000。红军医院卫生班长钟明难忘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重伤员被抬到他眼前时的情景。一位胸部中了开花弹的伤员不断地哀求着给自己一枪。开花弹打入身体时是一个小孔，出来时会把身体炸开一个大洞，肉都烂了，鲜血直往外涌，止都止不住，而且伤口还有一种极其难闻的臭味。因为药品用光了，钟明只能拿着用石灰简单消毒的棉花和纱布为伤员清洗伤口，又因为伤员实在太多，棉花要用成坨，纱布要用成线才会被扔掉。时光过去整整80年后，钟明说，最难过的莫过于看着一个又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自己手中慢慢的死去。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1934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调集31个师的兵力于7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起全面进攻。 在李德博古做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342人。一钱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就有2352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1934年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已于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0: 息的前夜，瑞金四周十分寂静。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这是博古想让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做出了详尽的调查。20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调查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副连长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8天。一个名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重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靠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冷来是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是热的，在蒸笼里坐。藏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错。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只被你害杀人也莫割。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荀子学习言行的艺术。 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成于言，敏于行。我们人的一言一行啊，绝非孤立的举动，而是内在道德修养的直观投射。言行就像是一面澄澈的镜子，它能够清晰地照映出一个人的品德高低与智慧深浅，更能够在无形中啊影响着人生的走向。荀子在《荣辱篇》中深刻剖析了言行与做人做事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揭示了言行背后的处世之道。谈到言行与做人的关系啊，荀子说：“缴械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并吾兵也。”就是说，若人言行骄横、傲慢、自命不凡，这一类的举止必然会为人的自身招来祸患。如果一个人言行恭敬有礼、谦逊自持，那么这份修养它所蕴含着的力量啊，甚至能够抵御兵器的伤害，成为护佑自身的坚实。

你望，有的人呢却口无遮拦，恶语相向，轻易便引来了是非祸端。可见把握不同场合的言行分寸，明白我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是值得深耕的一个人生的艺术。善良得体的言行就好像是无形的护身符，它能够帮助人赢得人心，远离祸患。而傲慢无礼的举动呢，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反感，让人失去信任和助力，最终呢作茧自缚，自食恶果。锋利的兵器远不及恭敬礼让的品德啊更有影响力。这个道理呢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养与家风的塑造，更能够延伸至啊国家的层面。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外在的武力武装，而是内在的文化的底蕴和德行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啊足以让人屹立不倒，让任何的外力啊都无法攻破。春秋时期齐国的名臣晏子深谙言行之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为了羞辱他，故意让人啊开了个小门来迎接他。晏子呢神情自若地说，去狗国的使者才会走狗门，我出使的是楚国，所以我理应啊走正门走大门。楚王听了以后啊羞愧不已啊，立刻呢命人啊打开了大门。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楚王啊又讥讽齐国啊地小民穷，晏子呢也是从容的回应，狗虽小能守门户，人虽穷懂礼仪便值得尊敬，齐国虽小却能够做到恪守礼仪，自然应该被尊敬被敬重。晏子凭借他得体的言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风度，最终呢让楚王是心悦诚服。这正是恭俭者并无兵也的绝佳写照，足见礼仪和智慧的力量啊是远远胜于刀枪的。战国时候赵国的名臣蔺相如，他随赵王啊赴渑池会，秦王呢故意逼赵王鼓瑟，并让史官呀记录下来，想以此啊羞辱赵国。这时蔺相如不卑不亢，上前啊请秦王击缶，遭到秦王拒绝后呢他便以死相拼。蔺相如言辞坚定却不失礼节，既没有激化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他的言行尽显智慧与风骨，正是荀子所讲的恭俭之力啊胜兵器的生动映照。荀子还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一句善意的话语比冬日的棉衣啊更能够温暖人心，而一句伤人的恶语比矛戈刺激啊更让人痛苦。语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能够传递希望给人信心，你用不好呢变成了伤人的利器，自刎的利刃，甚至可能会摧毁他人的斗志，让人啊迷失方向。正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言行之间更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轻率说话，信口雌黄。开口做事以前务必要深思熟虑，权衡言行的后果，这正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负责。增广贤文说，说话三分留七分，逢人不可全抛心，说话留有余地，你才能够避免一时痛快而引来的祸患和麻烦。古往今来许多人事业的成功啊根源就在于其高尚的修养和得体的言行，
而有些人呢处处

碰壁，生活失业一团糟，往往是因为啊不懂得言行的艺术，言语不当，伤人伤己。面对身处低谷的人，一句鼓励远胜无尽的指责。面对生病虚弱的人，一番的宽慰啊远比泄气的话更有力量。要知道，一句真心的祝福和鼓励，有时比千万补品更能给人前行的力量。言行从非小事，谨慎方为关键。学好言行的艺术啊，才能够积累更多的善缘，让事业呢愈发的顺遂，生活更加的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荀子的言行智慧啊，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我们的人生啊也一定会更加的出彩。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

0: 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2: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呐，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新策，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0: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3: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三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3: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不含激素吗？
3: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你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0: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3: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它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

0: 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他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嗯，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啦，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B 二啊，维生素 B 六啊，维生素 B 十二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 它就省了好大，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
3: 嗯，
0: 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10: 重点关注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
10: 环球军情，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两优一仙风采路。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军官江涛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期间，江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提升党组织领导备战打仗的志向，团结带领全舰官兵勇闯远海大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报道，江涛锻造坚强有力的海上战斗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王阳、徐小川、张文英。
9: 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海面上流淌着金色的波光，海军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齐齐哈尔舰劈波斩浪，正航行在茫茫大洋上。入列6年来，齐齐哈尔舰在勇闯大洋、奋进深蓝的航道上离出了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圆满完成远海战备巡航、中俄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20多项。回忆起这艘战舰从接装到奔赴远海大洋的点点滴滴，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感慨良多。
12: 我刚刚担任齐齐哈尔舰政委时，部队刚组建，还没能形成战斗力，在支队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当时我就想，部队的战斗力能不能上得去，干部很关键，干部能不能顶上去，党委很关键，所以必须要先从党委做起，从我自身。

0: 振作起。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军舰常年出海、舰员较为分散的实际，当时担任海军齐齐哈尔舰政治委员的江涛定下规矩，军舰的航迹到哪里，政治教育的课堂就延伸到哪里。他和舰党委一般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通过现地教育、仪式激励、座谈交流等方式，持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段奥峰，
2: 在江政委的带动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搬到纪念馆，搬上码头。每个季度呢，定一个主题，让党员轮流登台讲师面试，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
1: 对待官兵，江涛一贯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名军官由于家庭矛盾影响工作状态，连续两次考核不达标。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江涛专门和那名军官的家人通电话，并积极协调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同时还给这名军官下达了3个月补训令，要求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训2小时。3个月后，这名军官再次进行考核时取得了全优的成绩。记者在采访齐齐哈尔舰官兵时，大家一致表示，江涛政委上任不到1个月时间，就能随口叫出所有舰员的名字。他主持编写的舰员手册上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成长路径、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等资料。舰党委每年都要组织生长军官岗位集训，为年轻军官制定成长路线图，同时还大力推动跨部门交流。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江涛，
0: 严管是为了让他待得住、干得好，严管后面要有厚爱，你得让他知道组织是拖着他的，要让大家相信，只要扎根站位、扎实工作、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就行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2024年底，由于岗位调整，齐齐哈尔舰舰长的职位一度空缺。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度重大演训任务，江涛带领党委班子带头谋战严战，聚力任务攻坚克难，主动向上级请缨担当指挥舰。在完成重大演训任务的过程中，齐齐哈尔舰出色完成了各项演训科目，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在江涛的示范带动下，全舰官兵时刻保持向战而行的冲锋姿态，整体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武伯敬，
3: 只有锻造一个忠诚于党、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我们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党委工作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质效、捋思路、做决策、抓建设，真正使党委成为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1: 近年来，齐齐哈尔舰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人才先进单位，5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荣立集体3等功1次。江涛也被评为海军优秀政治军官，荣立2等功、3等功各1次。面对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江涛动情地表示，
0: 有幸能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一称号，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鞭策。奋进新征程，我将坚守初心，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孙兴维、周景明报道，针对官兵关心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问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日前出台解决办法，并以问答的形式逐类明确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结算方式和责任归属。 据了解，2022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了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的荣誉感与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官兵爱军精武、投身强军事业内在动力。可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官兵跨区调动、异地任职、临时外出执行任务等情况不断增多，原有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一些操作盲区。此次办法的出台聚焦解决常见问题，确保医疗待遇保障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办法明确，军人因为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且在事后报销费用。外出期间经团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确认后，可以在驻地附近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诊治。军人异地任职后，其家属在原体系医院就诊，无需再通过县体系医院转诊。军队医疗机构对符合规定的跨体系就诊，应主动提供转诊协助和费用结算便利。驻地无军队医院的女军人可通过体系医院会诊认定，就近转诊到具备救治能力的地方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出生缺陷干预和分娩。
1: 记者张金、张国强报道。近日，中检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赴云壤洪森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厚植两国传统友好根基，展现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此次助学活动前，官兵们专程到学校深入走访，精准了解现实需求，为学校修理桌椅门窗，同师生们一起清洁校园。活动现场，官兵们向洪森小学捐赠定制校服等物资，共计700多件。学校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对中方官兵的无私帮助表达诚挚谢意，表示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令人感动。随后，官兵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文体活动，进行了舞狮、武术、川剧变脸等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为改善当地学校教学条件，中检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持续捐赠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物资，受到了检方高度赞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飞行训练，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请听报道。
6: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融合编组，飞赴预定空域。在几十公里外的某海域，各机组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先后完成海上编队飞行、海上低空突防、海上模拟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训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郭海棠：
7: 海上飞行环境复杂，海面参照物少，天气变化大，加上受海风波浪影响，飞行难度相对陆上飞行大很多，这就要求各机组之间加强协同配合，同时也要求飞行员精准研判各类情况，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6: 据介绍，这次训练按照多机型混编训、多科目连贯列的训练方式，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有效强化飞行员的融合意识，探索不同机型间的协同效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赵信：
8: 我们从难从严主训师训，把实战化要求贯穿训练全过程，让飞行员带着敌情飞，瞄准战场练，提高了指挥员、飞行员、保障人员在复杂条件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下一步的体系训练打好坚实的基础。
6: 特约记者熊仲达、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永清、李海林、牛中伟报道。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垮塌后，武警重庆总队官兵闻令而动，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火速奔赴一线，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道路清障和外围警戒等作业，并在事发地域周边展开水面动态巡查排险，同步保障群众转移和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昨天，任务官兵利用小型挖掘机对滑坡体两端进行浅表层推挖作业， 并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重要路口和风险区警戒值守，疏散人群和车辆，为下部爆破打孔作业开辟安全区。下一步，任务部队将继续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记者杜广辉、张新凯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警卫防化和应急支援力量开展指挥所防卫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利用高温丛林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围绕指挥所防卫、警戒布控等课题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官兵的作战能力和临机处置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了解到，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亚兹德省副省长当天表示，美军战机凌晨发动袭击，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省首府亚兹德市周边地区。目前当地局势已经恢复平静。此外，法尔斯省的拉尔市和达拉卜市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两地都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天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敌方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交通要道上的2座桥梁也同时遭到袭击。
4: 央视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天21点30分，美军结束了本次打击行动。此轮打击针对伊朗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动用了战斗机、空中无人机、军舰及其他军事资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按照指示追究伊朗责任，并全面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行动。
1: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称，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10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采制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
9: 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 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4: 天刚蒙蒙亮，在俊显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

0: 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1: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0: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1: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3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0: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仗也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了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0: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2008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
0: 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1: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呀，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痘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
0: 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在这之后的4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种养方面的经验。 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又买养殖的书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了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
0: 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
1: 第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
0: 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
1: 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建武啊，就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
0: 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3天3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河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贯通。班河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光与特色业态，成功的获评国家3A级景区，逐渐引来媒体和游客的广泛关注。
2: 侠义漂流就来班河大峡谷景区。
0: 人气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 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0: 好，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北京多云转雷阵雨。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以

0: 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
1: 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依图里亚。
3: 对习近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埔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展台前，一位身高1米74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5: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6: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作为
5: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 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6: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5: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China
7: tries to be the bridge。”
8: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5: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9: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1: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1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4: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4: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4: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1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

0: 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

0: 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结果！
4: 播放结果，夜曲伴奏中国红箭站，永远值得嘉。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
3: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之机，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赵聪聪。
0: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4: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

0: 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据实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起土方清理8000多方。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我们用长臂蛙就在排位，然后同时还是在全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在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 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4: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0: 乌江告诉记者。
4: 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疆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
0: 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 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在底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
6: 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6: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 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 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这个灯塔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越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8: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0: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9: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建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0: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 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9: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0: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9: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11: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9: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7: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8: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12: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9: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9: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4: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
13: 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9: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2: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9: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7: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8: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5: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14: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6: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14: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7: 概率、利率、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这以前更容易。
14: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5: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
1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

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4: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至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地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3: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